0: 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 下单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樱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幕府私厨人民路店，大理十几年的老字号，本地人私藏的老大理菜头牌，藏在人民路的独栋小楼，环境清幽，满是白族庭院风情，盲点不踩雷。招牌野生菌汤锅是一绝，雨季各类新鲜野生菌搭配土鸡慢熬，汤鲜甜醇厚，菌香浓郁。永平黄焖鸡锅气十足，鸡肉紧实入味，酱香果肉。树皮炒蛋鲜爽独特，水性杨花清嫩解腻，食材新鲜，做法地道，没有花哨调味，全靠食材本鲜取胜，是本地人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首选。一口鲜菌汤，一口黄焖鸡，尽显大理山野鲜醇。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

0: 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师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2: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师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全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啊。那通过昨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是联合百年师医堂共同开办的全国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在这里看病啊，不用再让病人自己去纠结看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因为这里呢有全国最知名的中西结合的专家亲自为您把关，有什么问题大家只需要一通电话就可以足不出户，不用排队，不需要花一分钱，零成本的和专家取得联系，以最简便最高效的方式解决身上疾病的问题。所以啊，这档栏目的开播可以说也代表着一个新医疗时代的到来。
3: 那实话实说，中西医结合呢是今后治疗方向的一个大趋势，更是我们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结晶。像未来呢，很多疾病的治疗其实必须呢都要中西并用，因为我们医疗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解决患者根本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还是我们说的中西医的结合也好，只有帮助大家呢，我们说从根本上把疾病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才是叫有效的医疗。那咱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其实也是顺应了我们现代互联网医疗时代的一个发展，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这个方式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伙儿呢提供方便。而我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幸参与其中，那么把这么多年我们所学到的，包括就是临床当中的我们总结下来的啊，更前沿的、更为全面的、更为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呢，带给大家伙。
1: 嗯，是的。但是呢，这档栏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呢，您作为业内最权威的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一定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您不仅来，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些自己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这个对于广大病友来说呢可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那过去老百姓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可能通过我们这档栏目未来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3: 那没错没错，像我之前吧，我遇到的一个患者，他什么样的一个病患呢，就是我们临床很高发的冠心病。他平常的这个症状就是心口窝的一个憋闷感，经常有上不来气儿，然后全身的没劲儿。 刚开始他到医院里见。

0: 检查的时候呢，啊，做这个心电图显示，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它伴有这个心肌缺血。那常规的，你像西医的治疗，就是开一点这个扩管的这个药物，那包括呢配合像丹参片儿啊、银杏叶片儿，常规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它也一样，刚开始吧用这些药效果挺不错，症状明显缓解了。哎，不舒服的时候呢，吃上这个药，很快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难受了。但时间一长以后呢，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药不但不像原来那么管事儿了，而且他还出现了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因为心绞痛这个症状一出来，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包括你像有一些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说一旦这个心绞痛发作，它的时间超过十分钟，这个是随时它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的。哎，这就是要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也一样，这一看不行啊，啊，又往医院里跑，就是还是和他第一次去医院是一样的，啊，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包括像心脏的彩超，这个都做了。然后大夫呢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情加重了，那这个得加点用药，就给他联合呢用上了这个阿司匹林了。然后告诉他说，你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呢，然后你应急呢用这个硝酸甘油。说实在实在，如果你这个病发作很严重，那没办法，后期呢可能就得下支架了。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听完以后吧，哎，包括这个家属，包括患者本人，很害怕的。就咱们说呢，吓得够呛，很害怕。他说再严重了，这要下支架呀。第一个他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呢？这个下支架得花多少钱。第二个也要考虑说，万一支架完了以后这个病再犯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赶紧把大夫交代的这些药呢全部都吃上了。他讲吃上以后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哎，刚开始效果很不错，后来吧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哎，他感觉这个病情加重了。为什么呢？就是不但他有心绞痛的一个发作频繁，另外呢他有一天吧，就是早起来的时候就忽然晕倒了，自己都去不了医院，是家属直接打了这个120。那到了医院以后呢，也是一大堆的这个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他，他这个心脏病呢进一步又加重了，就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血管狭窄堵塞了，心肌缺血了，他同时出现了房颤和早搏。啊，说你这个这样，你得做一个冠脉造影，这个需要交6万块钱押金。还有就这个6万块钱押金嘛，这个家属跟患者一下就懵了，就想这个冠脉造影怎么这么贵呀？其实这个冠脉造影它的价格没有这么贵啊，基本你像医院里是5000多啊，也有的稍微贵点，基本上8000多。那每个医院它的价格不完全一样，基本就是5000到8000左右。然后这个大夫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呢，它是随时可能来引发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作。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房颤、心律不齐，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斑块脱落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一旦斑块脱落，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你堵在我们冠脉血管里边，这个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那可能会堵在我们大脑，堵在大脑这个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就发生了。说我们在给你做这个冠脉造影的同时，如果说你淤堵超过70%以上的这个，那我们就直接下支架了，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钱交了。那我跟大伙说到这儿，我估计很多下完支架的这些同志，大伙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吧？
1: 我感觉啊，这就好像是给患者事先设定好的一条路，从心肌缺血的检查、治疗、等待，到最后心梗的发生、造影。你看，这好像是每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必经之路啊。那梁教授，难道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都得通过支架解决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像同样是冠心病，那我们治疗的手段不一样，其实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医看病呢，它讲究数据的。那什么是数据呢？就是说你的片子上，或者说你的

0: 这个化验单子上，那片子上得有病灶，化验单子咱们说得有异常数据。就如果说你检查不出来这个病灶，那他就没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措施。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大伙儿就更明白。你比如说，那这个人他心肌缺血，那怎么给你诊断这个心肌缺血呢？我们临床大夫，西医大夫，他必须得有心电图，就是你这个心电图，你的 ST 段有改变了啊，你的 T 波倒置了，或者说有这个低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他就可以给你确诊为心肌缺血，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硬性指标。那如果说，哎，你没有这个指标，说即便，哎呦，我心口窝这个堵得厉害啊，就是大伙说的这个心前区憋屈，啊，有那种压榨样的这个感觉。说即便你有这些症状，如果说你心电图，你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他不给你确诊这个心肌缺血，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说，哎，是不是最近累了？啊，或者说没睡好觉，或者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他给你开药吗？他不给你开药，他就告诉你注意休息，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西医看病呢，我们说指标它是第一位的，你没有指标的这个异常，他没法给你开药，没法给你治疗。这一点老师说的对吧？很多朋友肯定是听完以后肯定会点头的，是不是啊？而这个中医呢，它就恰恰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那个地方它没有病灶，它怎么可能会表现出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呢？对不对？它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中医吧，它恰恰就是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是我们用仪器查不出来的，甚至说没有办法针对性治疗的问题，那我们中医啊，老师呢往你手上一打，我们这个脉诊很快就可以给出你答案来，说你是闭阻不通了，还是说你的心血不足了，或者说你心肾不交、脏腑失调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找出这个病根所在，同时可以给你针对性的调理方法，一个是快速来消除你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避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把中西医给它融合起来，我们用发展辩证的这个眼光我们来看问题，那才能够找到呢最适合患者的方法，而不是说哎，我们就盲目的啊，或者说这个被动的单纯的我们去选择中医也好，选择西医也好。其实只有把这个中西医结合起来，这样呢才可以更快的，那我觉得是更全面的，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更为准确的，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能解决患者的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主要是什么？就是解决病患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说呢我们出现了疾病，我们让患者自己亲身去验证，哎，我到底我这个病我是用中医好啊，还是说我是用这个西医好？我觉得如果说让患者自己去验证的话，那么大家付出的这个代价就太大太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吧，你原本很快可以治愈的这个疾病，你错失了机会，甚至你像有一些患者很可惜啊，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结合我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让咱们大家伙用最小的这个成本来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让大伙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
1: 梁教授啊，我真心觉得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让大家伙啊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好病。
0: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呢，医生呢不但是能看病的医生，更是能和我们大家伙说贴心话的朋友。你像我接诊的患者很多，啊，其实有很多患者，咱们说有的时候啊，他是有情绪的， 你像有一些患者很焦躁。

0: 很恐慌。包括有一些患者呢，咱们说呢，那他这个很抑郁，就是心理方面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也60多岁，哎，怎么跟大伙说呢？哎呦，这60多年来，其实我接触别的真的是很少，甚至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但是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病人，所以说谁能更理解你，理解你这种得病的这种苦啊，包括这种难，我是更能理解的，而且我更愿意倾听大家的心声，把每一位患者呢，我们当成家人，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姐妹。你像我母亲，她经常跟我说呢，你不图回报，你放下名誉和金钱，你把1/10的这个亲情呢，用在患者身上，你真心实意的为患者去考虑，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到比用药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我母亲经常教导我，所以你像我从医吧，就是快40来年。那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在哪儿呢？就是用亲情我们去对待每一位患者，啊，真正我们能走进患者的内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医患者之心，其实就是医者之心。所以说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那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请大家伙儿放心，你像在以后的，就是我和大伙儿的这个相伴过程当中吧，我会一如既往的啊，尽我最大的所能，为大家的健康我们负责到底，啊，用行动我们来守护大家的健康。
1: 梁教授啊，我越来越觉得能听到我们这档栏目的听众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您呢不仅是中医世家出身，而且还精通西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真正中西医结合的集大成者。所以呢，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档栏目的播出，会有更多的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得到帮助和有效的治疗。那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节目继续。一位生于中医世家，年纪轻轻便颇有建树的中医人，为何要违背祖宗，甚至不惜与母亲及整个中医家族彻底割裂，只为了从零开始学习西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梁教授啊，通过昨天的栏目呢，我们也对您的学医经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虽然您出自中医世家，在别人眼里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呢，但实际上您和母亲的学医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呢，昨天节目的结尾啊，您提到了后来家里啊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让您突然转变想法要去学习西医。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好奇哈，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会让您突然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0: 这个吧，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这个变故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和大伙儿怎么说呢，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命运的，尤其是差一点就断送了我母亲行医治病的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天大的事儿，然后呢才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和大伙儿说一说。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我母亲的善良和大爱。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70几年那个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家遭遇了一次很大范围的疟疾。啊，可能我一说这个事儿，很多和我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可能一说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像那个时候他医疗水平很有限，哎，这个病呢也很可怕，很多人他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后来要了命的。之前呢我跟大伙儿提到过，那你像我母亲呢，她在一些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她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她会根据40的变化，5运6气，她可以提前来预测这些疾病。你像她可以提前配置出相对应的这个方子，而且效果都非常好。就那一年吧，这个疾病爆发之前呢，我母亲也提前预料到了。我母亲

并跟我说呢，今年夏季的湿邪之气会很重，啊，蚊虫肆虐，说估计要有流行病。那北方地区的患者他什么症状呢？普遍基本上就是发冷发热交替出现，而且千言难愈。如果说救治不及时，那这个病邪呢，它会入心入脑，伤人性命的。所以说呢，咱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那一年春天刚过，然后我和我母亲呢就开始制备这些药材了。因为当时我们呢，它是地处北方地区，就是夏天它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晚，而且北方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呢要少一些。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她提前就做好了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你像到我们诊室经常来看病的这些老弱病小，这个全部都是提前给拿了药的，所以就是我们周边几十个村子几乎是没有病例出现的。那这个南方和咱们北方不一样，南方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南方它梅雨天气，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蚊虫叮咬，它扩散传播的特别快，所以一下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病例。但那个时候啊，咱们说呢，没有屠呦呦教授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哎，那会儿没有。你像那会儿，他这个临床的治疗，我们用的更多的像这个氯喹啊、奎宁，包括像乙安嘧啶等等吧，这些西药。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总体来讲，就治疗的效果是很一般般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啊，已经到了晚上半夜了，就是突然就是有人敲门，我母亲呢就披着衣服就赶紧往外跑。那因为你想，病人半夜看病，那基本上都是疾病和重病。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打开门啊，是一个老外，啊，气喘吁吁的。哎，我母亲就愣了一下，因为她也听不懂外语嘛，然后就赶忙的喊我出来。其实我也很惊讶的，啊，很惊讶的，老外吧，当时看着这个身体，他那个状态很虚弱，就一个劲儿的喘粗气，然后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词汇呢和我沟通，因为我也是好歹怎么说呢，我也接受过这个外语教育，就基本简单的这些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老外他是什么病呢？他是在南方感染了这个疾病，高烧了好几天。啊，西药也不好使，其实也是听一个朋友建议，找我母亲这儿的。咱们说呢，医者仁心，母亲就赶紧就招呼这个老外，我是忙着给倒水，然后呢就开始诊脉了。那母亲说呢，他确实是什么，就是疟疾。但是同样的这个疾病呢，老外的这个脉象，他和北方患者这个脉象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北方的病人他都是寒热交替出现。而老外呢，他是只发热，他不怕冷，那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这个蓄热之甚，重者也。所以我们之前配好的这个药方子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叫什么？叫我们来调整了。我母亲就让我赶紧的去磨参石膏。那这个参石膏呢，多多少少懂中药的朋友都知道，这属于大寒之药，它尤其适合于这种像高热不退的急症、重症。但是说它的这个用量也好，包括用药的方法也好，这个要求很高的。你像剂量多了，它会伤人；但是你剂量少了呢，又没有效果。一个是剂量的把握，另外一个就是在煎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费时间。就是当时啊，我们磨药，然后再加上这个煎药，得大概折腾了有半宿吧。然后给病人把这个药汤喝下去，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哎，高烧就退下去了，马上这个体力就恢复过来了。那我母亲当时呢，也是出于好心吧，一方面呢是不想让老外来来回回的折腾，那这样可以保存体力，对吧？对他整个疾病的康复能更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担心说，一个外国人，你掌握不好中药的这些煎煮的方法，把这个药给拿回家去，弄不好它就影响效果了。所以说呢，就留老外在家里治病，我们是共吃共住，但是一共不到3天的时间，这个老外就彻底康复了。那临走的时候也是对我母亲千恩万谢的，而且还给中医呢竖了大拇指。
但是吧，他临走的时候。

0: 后呢，就要求说再带走一包药，啊，就非要说，哎，还得再巩固巩固，这样才能好彻底。所以我跟我母亲呢，也没有多想，啊，就想多包一包药就多包一包呗，对吧？然后就给了一包药，而且我还用这个英文吧，给他写下煎煮的一些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等等吧。那我俩本来以为就想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哎呀，跟大伙儿说，就是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我也是挺生气的，啊，就这个老外他竟然上演了一出，怎么说呢？大伙儿都听过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老外就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非要把我母亲呢告上法庭。
1: 老外当时疾病已经康复，是欢天喜地的离开的，怎么又会倒打一耙，将人告上法庭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教授？
0: 要说这个事儿呢，坏就坏在老外带走的那包药上。因为这个老外吧，看母亲的这个药治疗疟疾效果这么好，他动了歪心思了。他想干什么？他想发财了。他想把这个药啊偷偷送回他们国家，然后去分析这些化学成分，然后研制出这个成药，再大批量的生产销售赚钱。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中医开方子，它讲究君臣佐使，什么意思？它讲究配伍，包括你像它还讲究这个剂量，哎，具体是多大的量，还有它整个炮制的这个方法。它不是说像西医那样啊，我们这个化学实验研究什么化学成分之类的，它不像西医那样，所以这个老外呢，他也不懂。他就是找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又是分析，然后又是做这个研究啊，提取呀，到最后呢，就连一个化学符号他也没有推算出来，投入了很多没研究明白，然后他就把这个矛头呢转向我母亲了，哎，他就认为你这个药粗糙的药渣子，对吧？简陋的，就是用这个纸包上的也不卫生，而且也测不出什么成分来，有毒有害。啊，属于这个三无产品，所以这个老外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大伙儿想想，他哪还记得说我母亲当初救他命这事儿，早忘了。所以一气之下呢，就把我母亲给告了。那大家伙儿想一想，我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医生了，行善积德，受人尊敬，也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呀，而且还被人家冤枉成这样。所以说呢，邮递员把这个法院的传票送过来的那天，我母亲就一病不起了。
1: 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即便是现在啊，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很多人呢，都是只站一边，不问所以。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医生要是摊上这样的官司，确实是毁灭性的。那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0: 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也挺生气的。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影响非常巨大。你想，即便乡里乡亲都帮着说好话，都不相信说我母亲是那样的人。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很无奈，也很无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事儿在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呢，我们的医馆就一直处于一个停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是很多你像我母亲救治过的病人，哎，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大家伙呢，自发的打抱不平，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签自己的这个名字，帮我母亲来证明，说这个方子没有问题，药不害人。那后来呢？是在正式开庭之前，可能吧啊，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推测，可能是老外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在最后呢，老外是撤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就算啊彻底的完事儿了，结束了。我呢，从一开始啊，我是很担心，很害怕。到后来呢，我很愤怒，哎，就觉得我母亲要是不去救那个老外就好。

那也不存在说后面的一大堆那么多的烂事儿了。但是说等后期吧，冷静下来以后呢，我就又想，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避免这些事情呢？所以后来我就这么想，我们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要真正我们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肯定必须要干什么？了解它，你得清楚它。所以说呢，我就想办法，我就去了解这个西医。哎呀，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它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啊，你像现在我们说书籍很多啊，电脑上这么一查，什么都有。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都很少，啊，基本上我小的时候听广播啊。稍微你像好一点的，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报纸。就是我也是搜罗了很多关于西方的一些医学的一个报道，就是给我触动特别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器官移植，可能大伙儿也是听着很平常不过了，对吧？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都经历过像肝移植或肾移植的，现在大伙儿听着是很普遍了，但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说取一个脏腑出来，这就相当于拿走半条命了。但是国外不一样，西医的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1977年，咱们国内呢也是开展了亚洲首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个其实也是医学上很大的一个进步。包括你像后续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换肾的这个手术都有。因为你像这些手术的一个成功，它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到来。起码像肝肾功能衰竭的，马上要死亡的，像这些患者，我们经过这个手术的一个移植，起码他们有了活下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吧，我是第一次对西医产生了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而且跟大伙儿讲，也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当时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国家恢复高考没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也一样，哎，我就跟我母亲说，那我说妈，我要考大学。然后我母亲就问我说，大学它有那么多的专业，那你想好学什么了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学西医。哎呦，西医这俩字儿吧刚出口，大伙儿想不到，我就结结实实的我挨了一个大嘴巴子。我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从来没打过我，结果就因为我想学西医，她第一次打了我。其实我也知道，就是那个事情是他心里的一道坎儿啊，就我母亲那个声音他都颤抖了。他说呢，咱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医，那你身上流着中医人的血，你现在是离经叛道啊。但是我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态度也很坚决，就我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认准的这个事情呢就要去做。因为第一个是我出于对西医的一个向往，第二个我觉得医学它应该是相通的，那就中医西医它不应该是对立的。那么这些要想我们说得到一个验证，那肯定我得先去了解西医学，对不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我和我母亲，嗯，包括我们整个梁氏中医吧，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就结下梁子了。因为我母亲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执意要考这个医学院去学习西医，她的态度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但我当时我这个人也是这个有点倔脾气，就是当时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就是我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来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我和我母亲，我们意见就有了分歧了。

0: 当时其实闹得很凶的。那没办法，家里边人就来劝和了啊。一边呢是劝我母亲，啊，说你看，这个孩子还小，啊，也就三分钟热度，可能没几天就不想学了。你的身体也不太好，不要跟孩子生气。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来劝和我，啊，说小霞，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忘了老外的那件事儿了吗？咱们老祖宗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中医，那都是有道理的。中医和西医呢是完全不同的路，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头脑发热，走错路啊，最后把自己给毁了。哎呀，就是家里人吧，就天天这么苦口婆心的去劝说我。后来呢，我一气之下，我就干脆呢，我就带了一些日用品，我离家出走了。我去哪儿呢？就是我去了我们村里边一个废旧的一个祠堂里边，我去那儿呢，我独自的生活去复习功课了。
1: 和家庭彻底决裂，到底最终能不能求学成功？和母亲的矛盾又是否能够成功化解？请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梁老啊，您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注定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当初的那份执拗和倔强，我想也没有您如今在中西结合治疗方面的成就了。
0: 说实话啊，我觉得作为我本人来讲，也并不为当时我的那种选择吧感到骄傲或者说自豪。尤其和大家伙讲，就是现在我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啊，因为我也做了母亲，我也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我就更加理解就是当初我母亲和家里人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因为什么？因为中医呢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他传承下来的宝贝，他是不允许被人否定和质疑的。就是跟大伙说，即便是到了现在吧，我还是觉得很愧对我母亲的。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任何这个创新的东西，刚开始它都是被质疑和排斥的，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刚才和大伙说了吗？我也是逃出家门，我跑到就是我们村里边那个废弃的那个祠堂。因为那个祠堂它废弃很久了，不用了，是一个很破的这么一个门楼，没有床，我怎么办呢？我就用两个木板拼在一起，就在上面躺着睡觉。那也没有学习的桌子，我就把放贡品的那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了，当学习桌。每天呢，你像复习功课、看书、读报以外呢，每周我也是雷打不动的得去一趟图书馆里。那因为那个当时啊，他就是复习嘛，就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书籍，就是唯一的你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主要还是要靠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离我们家它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怎么去呢？我基本上就是搭着赶集的牛车和马车啊，去图书馆看书。那时间太紧迫了，我怎么办呢？很少喝水，避免来来回回跑厕所耽误时间。吃饭呢，我基本上要不带一个馒头，要不带一个饼子，基本上到了天黑吧也是紧赶慢赶，然后赶着最后一个散集回家的牛车或者马车，搭着就回去了。到了晚上啊，那个祠堂啊，我跟大伙儿讲，我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又黑又冷。那我也不能耽误时间，我得看书啊，我就这个披着这个被子看书。一开始吧，我们家里人就觉得我是心血来潮啊，觉得我坚持不了几天就回去了。结果哪成想呢，一转眼，哎呀，我在那儿就已经待了有小三个月的时间了。然后马上这不就寒冬腊月了吗？那祠堂那个地方，就是我不说大伙儿也能知道，就是阴冷漏风。因为我临走的时候就拿了一床薄被，所以到了晚上就是

0: 冻得直哆嗦。我经常是手拿着书，拿一会儿，哎呦，我这个手就冻木了，就换另外一只手。然后那只手呢，我到被窝里边再暖和暖和。当然，这个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给冻醒了。啊，这是最苦的。后来呢，我们家里人坐不住了，一个接一个的就来找我，和我谈话，啊，就想着说你想学习就回家学习嘛。所以来劝我的人吧，一波又一波。但是跟大伙儿讲，唯独我母亲没有来。这个吧，就像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一样，所以他也更激发了我一定要高考成功，一定要考上最好的这个医学院。我记得是前前后后一共我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就等到了高考。我觉得好在呢，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是如愿的考到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我高考成功了。后来就开启了我的这个大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涯。
1: 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挠，梁老终于如愿开启学习西医之旅。本以为前路一片光明，可没想到竟是磨难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磨难？梁老能否克服困境呢？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之前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怎么说太简单了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因为中医和西医他要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像跟母亲学中医，你像我们首先要学脉诊，对吧？一人一脉。包括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季节，他的脉象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你像不同职业，说你干的工作不一样，它脉象也不一样。那就是我们说的有气虚的、血虚的，包括有的属于寒热症的，它这个脉象它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个西医呢，你要想说弄清楚人体的这个问题，它得先在动物的身上来找答案的。它是学习是从什么？从人体的解剖开始的。就给大伙儿说一个更为道家的话吧，就是从死人的身上来找答案的。这可以说是我入学以后吧最难过的第一道坎儿。因为你像我们医学院呢，习惯性的把这个人体的标本我们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大体老师。还有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大体的时候，就那个福尔马林熏得我直掉眼泪。就包括那种腐烂难闻的那个气味，哎呦，弄得我直接就吐出来了。但是这是我们医学院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而且你还要淡定自若的，你来去解剖人体的各个组织。就是我呢，改变的是什么？就必须要从过去，你像我拿惯了这个针灸的这个手，我得学习什么？拿手术刀。那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二道坎，就是我要鼓起勇气在尸体上我得划口子，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皮肤呀、脂肪组织呀一层一层的给它分离出来啊，像肌肉包括血管神经，就是你要详详细细了解人体的这个组织，然后进一步去深化去记忆。哎，我记得那段时间吧，为了让自己的手腕更灵活，就是下刀下的准确度更高，包括你像缝合伤口缝合的更为漂亮，我们拿什么练习呢？我们拿猪肉来练习啊，每天去市场上买一块，而且每次买的吧都是不同的这个部位。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让自己去习惯不同的脂肪厚度，不同的这个组织结构，那包括你一层一层的这个剥离，就是直到我们最后剥离出来的这个组织它丝毫没有这种粘连和损伤，这就算什么？这就算完事儿了，你成功了。你包括你像我们练习这个手术伤口的这个缝合打结，我们就在这个椅子上扶手上啊，我们给他拴一根那个细线，每天练习一圈一圈的练，每天练，一直到就是你很快速的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主要是什么？很结实的这样的一个结，这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了。 所以那个时候。

0: 我就记得，我每天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包括你像我们寝室里面最早起来的也是我。就是在大学学习那几年的这个时间，我感觉我就是卯足了这个劲儿，就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西医呢给他学明白了。后来我们临床实习了以后呢，哎，所以我就更发现了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差别太大了。你像过去我跟着我母亲给十里八村的这些乡亲们诊病，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望闻问切。就靠的是这个，看看气色、舌苔、手诊，包括摸摸脉象。而西医它完全不一样。其实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即便我不讲，我们很多朋友都很清楚，对吧？到了医院，别的可能什么都不说，第一个先是下化验检查单子，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仪器和设备。啊，该抽血的抽血，该验尿的验尿，该拍片子的拍片子，对吧？大夫他需要通过这个片子，通过这些数据，然后给你诊断病情，然后来用药。而每一项这个数据，它都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参考用药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它更多的是结合药品临床的数据，它来的，它不是说大夫自己主观决定来的，不是的。所以说这个脱离了我们患者本身的一个身体。完全脱离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呢，中医看病呢，它是从这个人他来出发的，就是通过我们说这个人他所在的环境，包括他当下的这个病情，他综合来判定的。所以，即便我学习西医啊，但是说作为从小，你像我跟着我母亲用中医思维看病，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是更偏向于中医的。虽然说西医呢，我们讲更科学，对吧？讲究这种数据更科学，但是我觉得中医呢，它是更为的人性化。其实是后来有一个事情的一个出现，这个才彻底啊，可以说是彻底转变了我的这个思维，让我就是意识到，似乎呢能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
1: 半夜的急诊，忽然闯进来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面对突发的情况，刚到急诊的梁老到底该如何应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梁老彻底扭转了思维，为今后中西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继续。
0: 我们医学呢，因为它是5年制，基本上前4年吧，我们是学习这些临床的基础知识。那么到了第5年，我们就要到医院里具体来实习了。当时呢，我们是在省里边，最权威的医院实习。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配到不同的这个科室去实践的。你像有一些同学吧，他就直接分配到了这个内科，啊，基本跟着主任一起出诊。然后见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他是分配到了这个外科啊，就跟主任一起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当时被分配到哪个科室呢？急诊科。那因为这个急诊科呢，最苦最累也是最熬人的，因为一般晚上的这个急诊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有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跟我开玩笑说：“小梁啊，你有点点儿背。”他跟我开玩笑，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因为急诊科他们认为是不好的，啊，又累又苦又熬人。但是我呢，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我是从小到大就跟着我母亲来接诊看病的。那急诊室他要求是什么？要求是你一个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当然我认为我肯定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它接诊和看病的方式它不一样。你像西医它一定是很严格的啊，我们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它过来的。然后我就记得是我到了急诊科啊，我记得应该是有1个多月吧，

然后也是一天晚上，啊，来了这个急诊患者了，是一对夫妇。当时呢，他是用棉被裹着这个孩子，孩子病了，啊，然后一进门很着急，就说："大夫呀，赶紧看看我们家这个娃，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1:00。
7: 应急常识365。
8: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9: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 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被标短袖，美式涂鸦樱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昆明市博物馆有青铜文化精品展、地藏寺经床展、恐龙化石展、昆明飞虎队纪念馆、扇面精品展、瓷器精品展、昆明老照片展等基本陈列，另有3个机动展厅，不定期举办各类临时展览。地址在官渡区拓东路93号，乘坐地铁6号线至岔街站，从 C 口 D 口出，步行大约500米即可到达。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精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9走9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 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关节微曲，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为身高的35%，也就是60厘米左右，这个膝盖就不易疲劳。快走的时候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8: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

0: 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精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4: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

0: 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祥星雪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祥星雪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樱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祥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祥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4: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

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杨记喜洲粑粑，喜洲古镇店，喜洲粑粑老字号，传承百年手工工艺，白族经典小吃代表，藏在喜洲古镇街头，现烤现卖，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扎实，分咸甜两种口味，咸口是猪肉末葱花馅，咸香多汁，甜口是红糖玫瑰酱馅，香甜流心，5元一个，刚出炉香气扑鼻，趁热吃口感最佳，麦香混合馅料香气层次丰富，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游客必打卡，一口喜洲粑粑，读懂白族小吃的朴实香甜。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3:00。
4: 大象新雪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雪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雪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吧。
7: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

0: 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祥星雪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祥星雪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樱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祥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祥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解放纪念馆通过场景复原、实物资料和展板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云南解放的全过程，包括昆明保卫战、滇南追歼战役、解放大军入昆、昆明军管会建立新政权以及翠湖南路65号宅院本身的历史。地址在翠湖南路65号宅院，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235路、124路、133路、Z5路至翠湖南路站下车，步行100米即可到达。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6: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美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G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新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美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樱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有同事就被查出了胆囊出现结石，大家由此就有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究竟哪些人更容易被胆囊结石给惦记上呢？哎，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做了梳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容易被胆囊结石盯上的人啊，有这么几类。首先是肥胖人群，因为体内胆固醇合成增加，胆汁中的胆固醇容易过饱和。其次呢，就是有高脂高糖饮食习惯的人，这种饮食模式啊，会促进胆固醇分泌，同时降低胆囊的收缩功能。再次呢，就是女性群体，尤其是多产女性，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增加胆固醇分泌，而孕激素会抑制胆囊收缩。除此之外呢，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伴有高血脂和胆囊动力障碍，肝硬化患者胆汁成分异常，溶血增加，也是胆囊结石的高危人群。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快速减肥人群，这个你没想到吧？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脂肪被动员，那胆固醇也会大量释放入胆汁，同时呢，胆囊收缩功能减弱，这也很容易诱发结石的形成。您在这个范围内吗？如果在，要小心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

0: 不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师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1: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师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0: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啊，那通过昨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是联合百年师医堂共同开办的全国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在这里看病啊，不用再让病人自己去纠结看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因为这里呢有全国最知名的中西结合的专家亲自为您把关，有什么问题大家只需要一通电话就可以足不出户，不用排队，不需要花一分钱，零成本的和专家取得联系，以最简便最高效的方式解决身上疾病的问题。所以啊，这档栏目的开播可以说也代表着一个新医疗时代的到来。
2: 那实话实说，中西医结合呢是今后治疗方向的一个大趋势，更是我们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结晶。像未来呢，很多疾病的治疗其实必须呢都要中西并用，因为我们医疗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解决患者根本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还是我们说的中西医的结合也好，只有帮助大家呢，我们说从根本上把疾病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才是叫有效的医疗。那咱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其实也是顺应了我们现代互联网医疗时代的一个发展，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这个方式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伙儿呢提供方便。而我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幸参与其中，那么把这么多年我们所学到的，包括就是临床当中的我们总结下来的啊，更前沿的、更为全面的、更为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呢，带给大家伙。
0: 嗯，是的。但是呢，这档栏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呢，您作为业内最权威的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一定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您不仅来，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些自己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这个对于广大病友来说呢可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那过去老百姓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可能通过我们这档栏目未来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2: 那没错没错，像我之前吧，我遇到的一个患者，他什么样的一个病患呢，就是我们临床很高发的冠心病。他平常的这个症状就是心口窝的一个憋闷感，经常有上不来气儿，然后全身的没劲儿。刚开始他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呢，啊，做这个心电图显示，他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他伴有这个心肌缺血。那常规的你像西医的治疗就是开一点这个扩管的这个药物，那包括呢配合像丹参片啊、银杏叶片，常规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也一样，刚开始吧用这些药效果挺不错，症状明显缓解了。哎，不舒服的时候呢吃上这个药，很快

0: 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难受了。但时间一长以后呢，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药不但不像原来那么管事儿了，而且他还出现了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因为心绞痛这个症状一出来，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包括你像有一些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说一旦这个心绞痛发作，它的时间超过十分钟，这个是随时它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的。哎，这就是要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也一样，这一看不行啊，啊，又往医院里跑，就是还是和他第一次去医院是一样的。啊，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包括像心脏的彩超，这个都做了。然后大夫呢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情加重了，那这个得加点用药，就给他联合呢用上了这个阿司匹林了。然后告诉他说，你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呢，然后你应急呢用这个硝酸甘油。说实在实在，如果你这个病发作很严重，那没办法，后期呢可能就得下支架了。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听完以后吧，哎，包括这个家属，包括患者本人，很害怕的，就咱们说呢，吓得够呛，很害怕。他说再严重了，这要下支架呀。第一个，他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呢？这个下支架得花多少钱？第二个，也要考虑说，万一支架完了以后，这个病再犯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赶紧把大夫交代的这些药呢，全部都吃上了。他讲吃上以后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哎，刚开始效果很不错，后来吧，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哎，他感觉这个病情加重了。为什么呢？就是不但他有心绞痛的一个发作频繁，另外呢，他有一天吧，就是早起起来的时候就忽然晕倒了，自己都去不了医院，是家属直接打了这个120。那到了医院以后呢，也是一大堆的这个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他，他这个心脏病呢进一步又加重了，就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血管狭窄堵塞了，心肌缺血了，他同时出现了房颤和早搏。啊，说你这个这样，你得做一个冠脉造影，这个需要交6万块钱押金。还有就这个6万块钱押金嘛，这个家属跟患者一下就懵了，就想这个冠脉造影怎么这么贵呀？其实这个冠脉造影它的价格没有这么贵啊，基本你像医院里是5000多啊，也有的稍微贵一点，基本上8000多。那每个医院它的价格不完全一样，基本就是5000到8000左右。然后这个大夫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呢，它是随时可能来引发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作。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房颤，心律不齐，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斑块脱落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一旦斑块脱落，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你堵在我们冠脉血管里边，这个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那可能会堵在我们大脑，堵在大脑这个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就发生了。说我们在给你做这个冠脉造影的同时，如果说你淤堵超过70%以上的这个，那我们就直接下支架了。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钱交了。那我跟大伙说到这儿，我估计很多下完支架的这些同志，大伙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吧？
1: 我感觉啊，这就好像是给患者事先设定好的一条路，从心肌缺血的检查、治疗、等待，到最后心梗的发生、造影。你看，这好像是每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必经之路啊。那梁教授，难道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都得通过支架解决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像同样是冠心病，那我们治疗的手段不一样，其实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医看病呢，它讲究数据的。那什么是数据呢？就是说你的片子上，或者说你的这个化验单子上，那片子上得有病灶，化验单子咱们说得有异常数据。就如果说你检查不出来这个病灶，那他就没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措施。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大伙儿就更明白。你比如说，那这个人他心肌缺血，那怎么给你诊断这个心肌缺血呢？我们临床大夫、西医大夫，他必须得有心电图，

0: 就是你这个心电图，你的 ST 段有改变了啊，你的 T 波倒置了，或者说有这个低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它就可以给你确诊为心肌缺血，因为这是它的一个硬性指标。那如果说，哎，你没有这个指标，说即便，哎呦，我心口窝这个堵得厉害啊，就是大伙说的这个心前区憋屈啊，有那种压榨样的这个感觉。说即便你有这些症状，如果说你心电图你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他不给你确诊这个心肌缺血。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说，哎，是不是最近累了啊，或者说没睡好觉，或者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他给你开药吗？他不给你开药。他就告诉你注意休息。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西医看病呢，我们说指标它是第一位的。你没有指标的这个异常，他没法给你开药，没法给你治疗。这一点老师说的对吧？很多朋友肯定是听完以后肯定会点头的，是不是？而这个中医呢，他就恰恰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那个地方他没有病灶，他怎么可能会表现出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呢？对不对？他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中医吧，它恰恰就是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是我们用仪器查不出来的，甚至说没有办法针对性治疗的问题，那我们中医啊，老师呢往你手上一打，我们这个脉诊很快就可以给出你答案来，说你是闭阻不通了，还是说你的心血不足了，或者说你心肾不交，脏腑失调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找出这个病根所在，同时可以给你针对性的调理方法，一个是快速来消除你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避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把中西医给它融合起来，我们用发展辩证的这个眼光我们来看问题，那才能够找到呢最适合患者的方法，而不是说，哎，我们就盲目的啊，或者说这个被动的、单纯的，我们去选择中医也好，选择西医也好。其实只有把这个中西医结合起来，这样呢才可以更快的，那我觉得是更全面的，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更为准确的，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能解决患者的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主要是什么？就是解决病患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说呢，我们出现了疾病，我们让患者自己亲身去验证。哎，我到底我这个病，我是用中医好啊，还是说我是用这个西医好？我觉得如果说让患者自己去验证的话，那么大家付出的这个代价就太大太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吧，你原本很快可以治愈的这个疾病，你错失了机会，甚至你像有一些患者很可惜啊，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结合我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让咱们大家伙用最小的这个成本来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让大伙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
1: 梁教授啊，我真心觉得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让大家伙啊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好病
0: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呢，医生呢不但是能看病的医生，更是能和我们大家伙说贴心话的朋友。你像我接诊的患者很多啊，其实有很多患者，咱们说有的时候啊他是有情绪的，你像有一些患者很焦躁很恐慌，包括有一些患者呢，咱们说呢，那他这个很抑郁，就是心理方面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也60多岁，哎，怎么跟大伙说呢，哎呦，这60多年来其实我接触别的真的是很少，甚至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但是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病人。所以说谁能更理解你，理解你这种得病的这种苦，

0: 包括这种难，我是更能理解的，而且我更愿意倾听大家的心声，把每一位患者呢，我们当成家人，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姐妹。你像我母亲，她经常跟我说呢，你不图回报，你放下名誉和金钱，你把十分之一的这个亲情呢，用在患者身上，你真心实意的为患者去考虑，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到比用药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我母亲经常教导我，所以你像我从医吧，就是快四十来年，那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在哪儿呢？就是用亲情我们去对待每一位患者，啊，真正我们能走进患者的内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医患者之心，其实就是医者之心。所以说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那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请大家伙儿放心，你像在以后的，就是我和大伙儿的这个相伴过程当中吧，我会一如既往的啊，尽我最大的所能，为大家的健康我们负责到底，啊，用行动我们来守护大家的健康。
1: 梁教授啊，我越来越觉得能听到我们这档栏目的听众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您呢不仅是中医世家出身，而且还精通西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真正中西医结合的集大成者。所以呢，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档栏目的播出，会有更多的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得到帮助和有效的治疗。那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节目继续。一位生于中医世家，年纪轻轻便颇有建树的中医人，为何要违背祖宗，甚至不惜与母亲及整个中医家族彻底割裂，只为了从零开始学习西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梁教授啊，通过昨天的栏目呢，我们也对您的学医经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虽然您出自中医世家，在别人眼里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呢，但实际上您和母亲的学医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呢，昨天节目的结尾啊，您提到了后来家里啊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让您突然转变想法，要去学习西医。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好奇啊，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会让您突然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0: 这个吧，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这个变故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和大伙儿怎么说呢？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命运的，尤其是差一点就断送了我母亲行医治病的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天大的事儿，然后呢才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和大伙儿说一说。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我母亲的善良和大爱。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七几年那个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家遭遇了一次很大范围的疟疾啊，可能我一说这个事儿，很多和我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可能一说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像那个时候他医疗水平很有限，哎，这个病呢也很可怕，很多人他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后来要了命的。之前呢我跟大伙儿提到过，那你像我母亲呢，她在一些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她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她会根据四时的变化，五运六气，他可以提前来预测这些疾病。你像他可以提前配置出相对应的这个方子，而且效果都非常好。就那一年吧，这个疾病爆发之前呢，我母亲也提前预料到了。我母亲跟我说呢，今年夏季的湿邪之气会很重，啊，蚊虫肆虐，说估计要有流行病。那北方地区的患者他什么症状呢？普遍基本上就是发冷发热交替出现，而且千言难愈。如果说救治不及时，那这个病邪呢，它会入心入脑，伤人性命的。所以说呢，咱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那一年春天刚过，

我和我母亲呢就开始制备这些药材了。因为当时我们呢，他是地处北方地区，就是夏天他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晚，而且北方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呢要少一些。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她提前就做好了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你想到我们诊室经常来看病的这些老弱病小，这个全部都是提前给拿了药的，所以就是我们周边几十个村子几乎是没有病例出现的。那这个南方和咱们北方不一样，南方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南方它梅雨天气，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蚊虫叮咬，它扩散传播的特别快，所以一下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病例。但那个时候啊，咱们说呢，没有屠呦呦教授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哎，那会儿没有。你像那会儿他这个临床的治疗，我们用的更多的。像这个氯喹啊、奎宁，包括像乙安嘧啶等等吧，这些西药，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总体来讲就治疗的效果是很一般般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啊，已经到了晚上半夜了，就是突然就是有人敲门，我母亲呢就披着衣服就赶紧往外跑。那因为你想，病人半夜看病，那基本上都是疾病和重病。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打开门啊，是一个老外，啊，气喘吁吁的。哎，我母亲就愣了一下，因为她也听不懂外语嘛，然后就赶忙的喊我出来。其实我也很惊讶的，啊，很惊讶的。老外吧，当时看着这个身体，他那个状态很虚弱，就一个劲儿的喘粗气，然后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词汇呢和我沟通。因为我也是好歹怎么说呢，我也接受过这个外语教育，就基本简单的这些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老外他是什么病呢？他是在南方感染了这个疾病，高烧了好几天，啊，西药也不好使。其实也是听一个朋友建议，找我母亲这儿的。咱们说呢，医者仁心，母亲就赶紧就招呼这个老外，我是忙着给倒水，然后呢就开始诊脉了。那母亲说呢，她确实是什么，就是疟疾。但是同样的这个疾病呢，老外的这个脉象，它和北方患者这个脉象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北方的病人，他都是寒热交替出现的，而老外呢，他是只发热，他不怕冷。那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这个蓄热之甚，重者也。所以我们之前配好的这个药方子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就要什么？就要我们来调整了。我母亲就让我赶紧的去磨参石膏。那这个参石膏呢，多多少少懂中药的朋友都知道，这属于大寒之药，它尤其适合于这种像高热不退的急症、重症的。但是说它的这个用量也好，包括用药的方法也好，这个要求很高的。你像剂量多了，它会伤人；但是你剂量少了呢，又没有效果。一个是剂量的把握，另外一个就是在煎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费时间。就是当时啊，我们磨药，然后再加上这个煎药，得大概折腾了有半宿吧。然后给病人把这个药汤喝下去，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哎，高烧就退下去了，马上这个体力就恢复过来了。那我母亲当时呢，也是出于好心吧，一方面呢是不想让老外来来回回的折腾。那这样可以保存体力，对吧？对他整个疾病的康复能更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担心说，一个外国人，你掌握不好中药的这些煎煮的方法，把这个药给拿回家去，弄不好它就影响效果了。所以说呢，就留老外在家里治病，我们是共吃共住。但是一共不到3天的时间，这个老外就彻底康复了。那临走的时候也是对我母亲千恩万谢的，而且还给中医呢竖了大拇指。但是吧，他临走的时候呢，就要求说再带走一包药，啊，就非要说还得再巩固巩固，这样才能好彻底。所以我跟我母亲呢也没有多想，啊，就想多包一包药就多包一包呗，对吧？然后就给了一包药。而且我还用这个英文吧，给他写下煎煮的一些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等等吧。那我俩本来以为就想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

0: 哎呀，跟大伙儿说，就是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我也是挺生气的，啊，就这个老外他竟然上演了一出，怎么说呢？大伙儿都听过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老外就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非要把我母亲呢告上法庭。
1: 老外当时疾病已经康复，是欢天喜地的离开的，怎么又会倒打一耙，将人告上法庭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教授？
0: 嗯，要说这个事儿呢，坏就坏在老外带走的那包药上。因为这个老外吧，看母亲的这个药治疗疟疾效果这么好，他动了歪心思了。他想干什么？他想发财了。他想把这个药啊偷偷送回他们国家，然后去分析这些化学成分，然后研制出这个成药，再大批量的生产销售赚钱。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中医开方子，它讲究君臣佐使，什么意思？它讲究配伍，包括你像它还讲究这个剂量，哎，具体是多大的量，还有它整个炮制的这个方法。它不是说像西医那样啊，我们这个化学实验研究什么化学成分之类的，它不像西医那样，所以这个老外呢，他也不懂。他就是找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又是分析，然后又是做这个研究啊，提取呀，到最后呢，就连一个化学符号他也没有推算出来，投入了很多没研究明白，然后他就把这个矛头呢转向我母亲了，哎，他就认为你这个药，粗糙的药渣子，对吧？简陋的，就是用这个纸包上的，也不卫生，而且也测不出什么成分来，有毒有害。啊，属于这个三无产品，所以这个老外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大伙儿想想，他哪还记得说我母亲当初救他命这事儿，早忘了。所以一气之下呢，就把我母亲给告了。那大家伙儿想一想，我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医生了，行善积德，受人尊敬，也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呀，而且还被人家冤枉成这样。所以说呢，邮递员把这个法院的传票送过来的那天，我母亲就一病不起了。
1: 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即便是现在啊，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很多人呢，都是只站一边，不问所以。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医生要是摊上这样的官司，确实是毁灭性的。那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0: 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也挺生气的。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影响非常巨大。你想，即便乡里乡亲都帮着说好话，都不相信说我母亲是那样的人。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很无奈，也很无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事儿在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呢，我们的医馆就一直处于一个停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吧，后来是很多你像我母亲救治过的病人，哎，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大家伙儿呢，自发的打抱不平，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签自己的这个名字，帮我母亲来证明，说这个方子没有问题，药不害人。那后来呢？是在正式开庭之前，可能吧啊，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推测，可能是老外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在最后呢，老外是撤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就算啊彻底的完事儿了，结束了。我呢，从一开始啊，我是很担心，很害怕。到后来呢，我很愤怒，哎，就觉得我母亲要是不去救那个老外就好了，那也不存在说后面的一大堆那么多的烂事儿了。但是说等后期吧，冷静下来以后呢，我就又想，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避免这些事情呢？所以后来我就这么想。我们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要真正我们。

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肯定必须要干什么？了解它，你得清楚它。所以说呢，我就想办法，我就去了解这个蜥蜴。哎呀，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它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啊，你像现在我们说书籍很多啊，电脑上这么一查，什么都有。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都很少啊，基本上我小的时候听广播啊，稍微你像好一点的，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报纸。就是我也是搜罗了很多关于西方的一些医学的一个报道，就是给我触动特别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器官移植，可能大伙儿也是听着很平常不过了，对吧？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都经历过像肝移植或肾移植的，现在大伙儿听着是很普遍了，但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说取一个脏腑出来，这就相当于拿走半条命了。但国外不一样，西医的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1977年咱们国内呢也是开展了亚洲首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个其实也是医学上很大的一个进步。包括你像后续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换肾的这个手术都有。因为你像这些手术的一个成功，它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到来。起码像肝肾功能衰竭的，马上要死亡的，像这些患者，我们经过这个手术的一个移植，起码他们有了活下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吧，我是第一次对西医产生了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而且跟大伙儿讲，也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当时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国家恢复高考没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也一样，哎，我就跟我母亲说，那我说妈，我要考大学。然后我母亲就问我说，大学它有那么多的专业，那你想好学什么了吗？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学西医。哎呦，西医这俩字儿吧刚出口，大伙儿想不到，我就结结实实的我挨了一个大嘴巴子。我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从来没打过我，结果就因为我想学西医，她第一次打了我。其实我也知道，就是那个事情是他心里的一道坎儿啊，就我母亲那个声音他都颤抖了。他说呢，咱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医，那你身上流着中医人的血，你现在是离经叛道啊。但是我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态度也很坚决，就我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认准的这个事情呢就要去做。因为第一个是我出于对西医的一个向往，第二个我觉得医学它应该是相通的，那就中医西医它不应该是对立的。那么这些要想我们说得到一个验证，那肯定我得先去了解西医学，对不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我和我母亲，嗯，包括我们整个梁氏中医吧，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就结下梁子了。因为我母亲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执意要考这个医学院去学习西医，她的态度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但我当时我这个人也是这个有点倔脾气，就是当时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就是我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来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我和我母亲我们意见就有了分歧了，所以当时其实闹得很凶的。那没办法，家里边人就来劝和了啊，一边呢是劝我母亲啊，说你看，这个孩子还小啊，也就三分钟热度，可能没几天就不想学了，你的身体也不太好，不要跟孩子生气。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来劝和我啊，说小霞，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忘了老外的那件事儿了吗？

0: 咱们老祖宗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中医，那都是有道理的。中医和西医呢是完全不同的路，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头脑发热，走错路啊，最后把自己给毁了。哎呀，就是家里人吧，就天天这么苦口婆心的去劝说我。后来呢，我一气之下，我就干脆呢，我就带了一些日用品，我离家出走了。我去哪儿呢？就是我去了我们村里边一个废旧的一个祠堂里边。我去那儿呢，我独自的生活去复习功课了。
1: 和家庭彻底决裂，到底最终能不能求学成功？和母亲的矛盾又是否能够成功化解？请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梁老啊，您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注定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当初的那份执拗和倔强，我想也没有您如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的成就了。
0: 说实话，我觉得作为我本人来讲，也并不为当时我的那种选择吧感到骄傲或者说自豪。尤其和大家伙讲，就是现在我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因为我也做了母亲，我也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我就更加理解，就是当初我母亲和家里人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因为什么？因为中医呢，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他传承下来的宝贝，他是不允许被人否定和质疑的。就是跟大伙说，即便是到了现在吧，我还是觉得很愧对我母亲的。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任何这个创新的东西，刚开始它都是被质疑和排斥的，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刚才和大伙说了嘛，我也是逃出家门，我跑到就是我们村里边那个废弃的那个祠堂，因为那个祠堂它废弃很久了，不用了，是一个很破的这么一个门楼，没有床，我怎么办呢？我就用两个木板拼在一起，就在上面躺着睡觉。那也没有学习的桌子，我就把放贡品的那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了，当学习桌。每天呢，你像复习功课、看书、读报以外呢，每周我也是雷打不动的，得去一趟图书馆里。那因为那个当时啊，他就是。复习嘛，就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书籍，就是唯一的你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主要还是要靠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离我们家它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怎么去呢？我基本上就是搭着赶集的牛车和马车，去图书馆看书，那时间太紧迫了。我怎么办呢？很少喝水，避免来来回回跑厕所耽误时间。吃饭呢，我基本上要不带一个馒头，要不带一个饼子。基本上到了天黑吧，也是紧赶慢赶，然后赶着最后一个散集回家的牛车或者马车，搭着就回去了。到了晚上啊，那个祠堂，我跟大伙儿讲，我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又黑又冷。那我也不能耽误时间，我得看书啊。我就这个披着这个被子看书，一开始吧，我们家里人就觉得我是心血来潮啊，觉得我坚持不了几天就回去了。结果哪成想呢，一转眼，哎呀，我在那儿就已经待了有小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马上这不就寒冬腊月了嘛，那祠堂那个地方，就是我不说，大伙儿也能知道，就是阴冷漏风。因为我临走的时候就拿了一床薄被。所以到了晚上，就是冻得直哆嗦。我经常是手拿着书，拿一会儿，哎呦，我这个手我就冻木了，就换另外一只手，然后那只手呢，我到被窝里边再暖和暖和。当然，这个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给冻醒了，这是最苦的。后来呢，我们家里人坐不住了，一个接一个的就来找我，和我谈话。就想着说你，

0: 想学习就回家学习嘛。所以来劝我的人吧，一波又一波。但是跟大伙儿讲，唯独我母亲没有来。这个吧，就像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一样。所以他也更激发了我，一定要高考成功，一定要考上最好的这个医学院。我记得是前前后后一共我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就等到了高考。我觉得好在呢，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是如愿的考到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我高考成功了，后来就开启了我的这个大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涯。
1: 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挠，梁老终于如愿开启学习西医之旅。本以为前路一片光明，可没想到竟是磨难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磨难？梁老能否克服困境呢？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之前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怎么说太简单了呢？我跟大伙说一说。因为中医和西医他要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像跟母亲学中医，你像我们首先要学脉诊，对吧？一人一脉，包括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季节他的脉象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你像不同职业，说你干的工作不一样，他脉象也不一样。那就是我们说的有气虚的、血虚的，包括有的属于寒热症的，他这个脉象他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个西医呢，你要想说弄清楚人体的这个问题，他得先在动物的身上来找答案的。他是学习是从什么？从人体的解剖开始的。就给大伙说一个更为道家的话吧，就是从死人的身上来找答案的。这可以说是我入学以后吧最难过的第一道坎。因为你像我们医学院呢，习惯性的把这个人体的标本，我们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大体老师。还有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大体的时候，就那个福尔马林熏得我直掉眼泪，就包括那种腐烂难闻的那个气味，还有弄得我直接就吐出来了。但是这是我们医学院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而且你还要淡定自若的你来去解剖人体的各个组织。就是我呢改变的是什么，就必须要从过去，你像我拿惯了这个针灸的这个手，我得学习什么拿手术刀。那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二道坎，就是我要鼓起勇气在尸体上我得划口子，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皮肤呀、脂肪组织呀一层一层的给它分离出来啊，像肌肉包括血管神经，就是你要详详细细了解人体的这个组织，然后进一步去深化去记忆。我记得那段时间吧，为了让自己的手腕更灵活，就是下刀下的准确度更高，包括你像缝合伤口啊，缝合的更为漂亮，我们拿什么练习呢？我们拿猪肉来练习啊，每天去市场上买一块，而且每次买的吧都是不同的这个部位。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让自己去习惯不同的脂肪厚度，不同的这个组织结构，那包括你一层一层的这个剥离，就是直到我们最后剥离出来的这个组织它丝毫没有这种粘连和损伤，这就算什么？这就算完事儿了，你成功了。你包括你像我们练习这个手术伤口的这个缝合打结，我们就在这个椅子上扶手上啊，我们给它拴一根那个细线，每天练习，一圈一圈的练，每天练，一直到就是你很快速的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主要是什么，很结实的这样的一个结，这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每天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包括你像我们寝室里面最早起来的也是我，就是在大学学习那几年的这个时间，我感觉我就是卯足了这个劲儿，就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西医呢给他学明白了。后来我们临床实习了以后呢，所以我就更发现了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差别太大了。

0: 你像过去我跟着我母亲给十里八村的这些乡亲们诊病，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望闻问切，就靠的是这个，看看气色、舌苔、手诊，包括摸摸脉象。而西医它完全不一样。其实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即便我不讲，我们很多朋友都很清楚，对吧？到了医院，别的可能什么都不说，第一个先是下化验检查单子，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仪器和设备。啊，该抽血的抽血，该验尿的验尿，该拍片子的拍片子，对吧？大夫他需要通过这个片子，通过这些数据，然后给你诊断病情，然后来用药。而每一项这个数据，它都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参考用药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它更多的是结合药品临床的数据它来的，它不是说大夫自己主观决定来的，不是的。所以说这个脱离了我们患者本身的一个身体，完全脱离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呢，中医看病呢，它是从这个人他来出发的，就是通过我们说这个人他所在的环境，包括他当下的这个病情，他综合来判定的。所以即便我学习西医啊，但是说作为从小你像我跟着我母亲用中医思维看病，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是更偏向于中医的。虽然说西医呢我们讲更科学，对吧，讲究这种数据更科学，但是我觉得中医呢它是更为的人性化。其实是后来有一个事情的一个出现，这个才彻底啊，可以说是彻底转变了我的这个思维，让我就是意识到似乎呢能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
1: 半夜的急诊忽然闯进来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面对突发的情况，刚到急诊的梁老到底该如何应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梁老彻底扭转了思维，为今后中西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继续。
0: 我们医学呢，因为它是五年制，基本上前四年吧，我们是学习这些临床的基础知识。那么到了第五年，我们就要到医院里具体来实习了。当时呢，我们是在省里边，最权威的医院实习。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配到不同的这个科室去实践的。你像有一些同学吧，他就直接分配到了这个内科，啊，基本跟着主任一起出诊。然后见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他是分配到了这个外科啊，就跟主任一起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当时被分配到哪个科室呢？急诊科。那因为这个急诊科呢最苦最累也是最熬人的，因为一般晚上的这个急诊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有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说，小梁啊，你有点点儿背。他跟我开玩笑，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因为急诊科他们认为是不好的，啊，又累又苦又熬人。但是我呢，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我是从小到大就跟着我母亲来接诊看病的。那急诊室他要求是什么？要求是你一个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当然我认为我肯定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它接诊和看病的方式它不一样。你像西医它一定是很严格的啊，我们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它过来的。然后我就记得是我到了急诊科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多月吧，然后也是一天晚上啊，来了这个急诊患者了，是一对夫妇。当时呢他是用棉被裹着这个孩子病了啊，然后一进门很着急，就说大夫呀赶紧看看我们家这个娃半夜睡觉突然就抽了。所以我就赶忙嘱咐呢，说赶紧把孩子先放到病床上，然后我赶紧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被子给卸开了。 因为这样他可以给

孩子一个，我们说比较好的一个通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哎，当时这个孩子的父母吓懵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这个被子一打开以后呢，小孩才多大，1岁多，哎呦，这脸蛋儿呢通红通红的，然后已经开始这个抽搐不停了，啊，口唇青紫，神志不清了。我一摸这个额头很烫，那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高烧惊厥。然后给他测这个体温呢，39.3度，很高的。那往往像这种情况，你像西医的一个用药是什么呢？紧急给他注射这个镇静剂，要不然这个孩子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所以护士就说呢，说梁医生啊，是不是得注射异丙嗪或者说氯丙嗪之类的呀？高烧惊厥一般用这种药就是马上能缓解的。那这个药在临床当中呢，它针对高烧惊厥，就是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用药。但是这个药它对于孩子来使用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禁忌症的。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先问这个孩子的一个用药师。然后孩子父母就跟我讲，说他们家孩子呢天生是过敏体质，啊，说哪怕给吃一丁点儿的鸡蛋，或者说接触一点绒毛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马上就会过敏。这一次高烧呢，也是因为用药的不及时，然后就加重了。而当时呢，因为主治的大夫不止我一个，那其他这个大夫听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有点懵了。那怎么办啊？如果说不给孩子这个用药，那孩子随时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想起过去和我母亲治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病例，那很多也是高烧惊厥或者说高烧不退的。我母亲不用西药的方法，她是第一时间呢先用针灸来镇静，然后呢再配上合适的汤剂。就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针者速效也，而汤者当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突发急症的时候，那么这个针灸和汤剂呢，它就具有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它又安全，而且它的起效可以讲非常的快。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已经相当急迫了，你想西医大夫肯定是没招了，没招了。那我呢，咱们说呢，也有一些中医的这个基础。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征求这个家属的意见的啊，所以我是先征求了家属的意见，同意了，然后我就随身呢从我的这个针包里边掏出银针，用中医的泻法给孩子呢镇静退烧。几针下去以后，这个小孩的抽搐呢就停止了。小孩不抽了，起码家属这个情绪他也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让护士呢开了一盒青海灵颗粒。我跟大伙儿讲，青海灵颗粒大家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因为它是在安宫牛黄丸的基础上研制成的一个改良的一个剂型。那么它清热解毒、镇静安神的这个效果，它不但可以说和安宫牛黄丸一样好，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小孩用了它以后很安全。所以我当时呢就让护士给他冲了一小袋，然后呢就给小孩用这个小勺一点一点就喂下去。结果我告诉大伙儿，也就是孩子喝完10来分钟左右吧，这个小孩嘴唇的这个颜色就恢复这个血色了。然后再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再量这个体温，这小孩的体温呢就降到了37.2度。因为这个温度下来以后，那可以说小孩就很安全了，病情呢就明显得到了一个改善了。哎呀，小孩也醒过来了。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大夫也松了一口气，家长也松了一口气了。那这件事儿呢也是很快呢就在医院里传开了。就是当时你像带我的这个老师吧，专门找我谈话。就是他对我这个初生牛犊的这种胆量表示心有余悸。但是好在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琢磨，按说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在某些地方好像是可以互补的。有些问题西医治不了，我们可以用中医来治。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既懂中医

哎，我们又有西医技术的医生，那肯定比像我们说这个单纯的这个西医大夫肯定要考虑的更为的全面。而且说一旦我们要给他结合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呢？

0: 正要走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条路。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吧，咱们明天的节目呢，我继续呢和大家来聊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点事儿。
1: 一个还未正式毕业的医学院学生竟然毛遂自荐想要参与国家重要人物的救治工作，到底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因为梁老真的掌握什么治病的法宝？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
3: FM91.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3: 4: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5: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精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铛，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十万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应丰鲜奶店古城店，大理老字号乳制品店，深耕数十年，本地牧场直供鲜奶，是白族乳制品风味代表。藏在古城北门附近，每日现挤鲜奶，现做现卖。招牌玫瑰鲜奶花香浓郁，鲜奶醇厚，搭配苍山玫瑰清香，甜而不腻。双皮奶绵密厚实，入口即化，奶香十足。手工酸奶酸甜清爽，解腻开胃。还有烤乳扇、乳扇冰棒，乳扇烤至金黄，焦香浓郁，蘸玫瑰酱吃，甜糯可口。5元一根，边走边吃，把苍山的清甜、洱海的纯净吃进嘴里。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精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樱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

0: 诺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2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0: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卢汉公馆不仅是卢汉的私宅，也是昆明市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见证了1949年12月9号的云南和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是昆明卢氏公馆云南起义纪念馆，地址在翠湖南路4号，紧邻翠湖公园东门。您可以乘坐一路掉头车95路、119路、124路至青云街下车，或乘坐100路、101路、124路、133路、235路、Z5路至翠湖东门站下车，还可以乘坐公交92路、125路、187路至罗峰街站下车，即可到达。
1: 应急常识365。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2: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北京时间的17:19啊，这个最近呢也到了这个暑期啊，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了。今天跟大家聊聊两条新疆的路线，我们请到的是苏苏，苏苏你好。

0: 主持人好，
1: 苏你好，那个跟大家今天来这个主推两条这个新疆的路线，也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优势在哪儿，好吧？
0: 嗯，好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新疆的两条线路，一条是咱们双飞八线的行程，昆明直飞咱们吐鲁番，然后就是打卡咱们金华的伊犁环线的所有的景点。另外一条线是双飞十天的整个北疆一个全景的行程，就是在咱们伊犁环线的基础上加了咱们阿勒克地区的景点。目前的话，咱们的团期最早双飞八天的行程，目前是稍等一下，目前八天的团期最早的话是咱们的8月9号，9号只剩个别位置了，然后8月16号、23号位置还充足一些。然后双飞十天的行程，目前最早是8月14号、8月21号可以那个报名，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咨询那个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了，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1: 嗯，好嘞。然后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新疆团啊，都是这个转机要折腾一天。那咱们这个行程会不会有这些问题？主要是，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咱们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单程呢仅需3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咱们新疆，所以呢不存在中转的这个麻烦。而且呢，咱们团队行程落地以后会有这个专车接机，不用自己去打车找车，全程交通呢一步到位。把时间呢都给大家留给这个美食美景。
1: 嗯，好嘞。
0: 而且呢，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的国土面积啊，占全国的1/6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啊，这个美景众多啊，就我们这个行程会有哪些哎具体的景点，也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0: 嗯，好的。首先，咱们八天的行程呢，伊犁环线呢会打卡到特别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景点——赛里木湖。它呢是咱们新疆海拔比较高、面积比较大的一个高山湖泊，又是咱们大西洋暖气气流最后能够照顾到的地方，所以呢也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说法。八月份呢就是咱们暑期最热的季节，但是呢赛里木湖却藏着独一份的这种清凉，它海拔2000余米的湖泊的那个湖畔呢清风不息，群山环抱着这个澄澈的碧湖，此时此刻呢湖畔的花海正值盛期，像咱们的金莲花、虞美人各色野花呢完全就是开满了这个花火草场，一步一景呢就是这种油画般的质感。嗯，当然呢在这咱们长辈的出行行程里边还有一个长辈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景点叫六星街，它是咱们伊犁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原生态的民俗老街，整条街区呢保留着完整的这种维族民居风景貌，彩色的门窗、雕花的月墙、复古的街巷都灵感拉满，而且呢随处可见这个手工皮具、民族手作、特色糕点等小店，漫步街上就呢能够偶遇当地的居民弹琴唱歌，还通心呢，烟火气息特别浓郁。嗯，当然呢到了咱们伊犁啊，咱们行程里边这个季节啊必须也要打卡这个限定级的这个美景——那拉提空中草原，它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平均海拔也是2000多米，被群山跟雪峰环抱，每年呢就是暑期是这片空中草原的高光时刻，三年呢繁花次第盛开，野百合、金莲花铺满这个辽阔的草场，让大自然亲手打翻的调色盘。嗯，不管是在这个草场自由漫步，还是体验这种草原骑马，哦，都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这种青翠草地见牛羊的这种北疆的这种草原诗意。不管是家庭出行呢，还是情侣，这个旅拍都十分适配。嗯，当然了，咱们行程里边也会安排，就大家就这个季节去到新疆就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是咱们的英雄之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也有一天看四季啊，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它全程就是500多公里啊，大家在一天之内能够经历从戈壁到雪山，从草原到峡谷的这种就跨越。独库公路的夏天很短，短到每年只有4个月的空闲时间，但也正因为这份短暂，让每次相遇呢都变得珍贵。所以呢，大家不要等以后的雪山呢会融化，草场会枯黄。这个夏天带上你最想带的人，一定要来新疆走一趟。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咱们的报名的热线了。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
1: 嗯，好嘞。那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景点啊，我们比如说这次的行程还会打卡到哪些地方啊？
0: 嗯，咱们八天的行程，除了刚刚就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些地方，还会打卡到独山子大峡谷，它也。

0: 是咱们独库公路的一个灵起点的一个地方，整个峡谷呢跟咱们前面说的几个景点，它自己地质地貌又不一样，它呢是受咱们这个天山雪水以及风雨交织这个焦灼，所以造就了这个深达200余米的壮阔沟壑，而且呢就是深浅不交错的沟壑呢，像谷底无限的延伸，这和岩石呢呈现这种灰褐混交织的斑斓色彩。
1: 崖壁呢，陡峭险峻，磅礴壮阔，极具这种视觉冲击力，特别适合这个摄影爱好者来这打卡。嗯，说到那个新疆，咱们行程里边必打卡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咱们天山天池，也是好多朋友嘛肯定都已经听过的一个景点。唐代诗仙呢里边有名的天山苍茫云海界，诗句就是写给咱们天山天池。天山天池就一年四季啊，也是不同的风景，特别适合来打卡。
0: 嗯，当然了，咱们因为是旅游包机直飞咱们吐鲁番，所以呢，咱们会打卡到两个特别的景点，一个是咱们的火焰山，一个是坎儿井，也是咱们吐鲁番的标志性景点。火焰山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咱们《西游记》三界芭蕉山的故事原型地，也是全国大地气温最高的区域，赤红色的山体连绵起伏，烈日下的热浪滚滚，独特的丹霞地貌呢，雄浑震撼。 坎儿井呢，是与咱们万里长城、京杭大运合并成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是吐鲁番荒漠独有的地下观的奇迹。大家近距离的，就是走到咱们这个坎儿井地下，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古人巧妙的云水奇迹，感受咱们戈壁立足生命、一种生存文明，能让大家一站式的读懂吐鲁番的燥热与境界。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去报名。
1: 也可以拨打咱们的电话4088-7728-7728-7728来咨询报名。
2: 嗯，好嘞，那我们先进小的广告，一会儿继续来聊啊。

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0: 10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九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9走9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7啊，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关于新疆的这个路线啊，关于这个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那另外呢，我们还想跟苏苏来聊一下啊，就是这个10天的这个行程，会额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景点可以游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呗，好不好？
1: 嗯，好的。咱们10天的行程呢，是在伊犁环线的基础上，把阿勒泰地区的景点含到咱们行程内里边了。所以呢，大家会给咱们会额外给大家安排打卡到。第一个呢是咱们的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景区呢，它也属于这种自然条件就非常优越的一个景区，景区里边也是集高山、河流、森林、湖泊、草原等景观为一体。景区内呢，森林草原相间，现代冰川呢保存完整，生态系统呢独特。被誉为人间净土，我们会带着大家去打卡标志性的三湾、行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整个景区呢，碧水蓝天，青山白云，丛林那个雪林草甸浑然一体，五光三色呢，美不胜收。其次呢，咱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到禾木。禾木呢，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原始的竹瓦村落，原木阶层的木屋呢，错落分布在白桦林间，满目浓绿铺展，禾木河穿通而过。和睦的美呢，它不张扬也不浓烈，先让人能够慢慢的安静，慢慢的释怀之余。然后呢，咱们目前这次10天的行程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一个就特别小众的一个景点，地面上的行程都不会给大家都几乎见不到这个景点。咱们前边8天的行程也包括10天行程，咱们会走到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冷水湖，它不能够就是下水去清水玩水。但是咱们10天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了另外一个景点，叫乌龙古湖黄金海岸。它呢也在新疆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湖海，是咱们北疆也比较大型的一个湖泊。这个景区为什么特殊呢？因为它在景区里边有这个天然的海域，有戈壁沙丘，有环湖湿地、鸟岛、抓鸟等自然风光。整个景区里边的黄金海岸是一个核心的区域，它有绵延十几公里的银色沙滩，而且呢沙质特别的细腻柔软，洁白如雪。被誉为新疆的第一海滨，这在咱们内陆城市是很少见的。而且呢，沿岸设有这种天然的浅水滩，坡度平缓，水深适宜，是天然的海滨浴场。像咱们暑期带孩子们出行的家庭啊，真的是特别适合在

0: 我们来这打卡，因为呢，大家可以在这享受这个阳光浴鲨鱼，也可以带孩子在潜水区这个戏水玩耍，让大家体验到这种离海最远的海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呢，咱们今天的行程还会打卡到五彩滩。五彩滩呢是一个典型的亚丹地貌，它呢是这个河流冲击与狂风侵蚀共同作用形成。北岸呢悬崖式的亚丹地貌山势起伏，岩石呢因含有这个不同的矿物质而呈现出红、黄、白、黑等多种色彩，在落日余晖下尤为绚丽。南岸呢则是这种充裕的河谷次生林和绿洲，与北岸的戈壁荒漠呢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了一河隔两岸，还形成了纯天的独特景观。当然了，咱们这次行程呢也会安排一个特别的景点，也是和这戈壁印象，它呢保留了咱们兵团工业历史风貌，通过丰富的文旅体验呢，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历史可触可摸的这种感觉。它也是咱们这个石河子市热门的打卡地和兵团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同坑周边的历史文化。说了这么多景点，大家心动了吧？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咨询咱们的报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快速咨询报名。
1: 好嘞。然后另外呢，这一次呢，咱们这个行程里面啊，就是因为风土人情嘛，啊，还有景色呀，那风土人情这方面，有没有哪些其他的特色的项目的体验呢？
0: 必须的，因为大家出去玩，首先是景点必须要安排的合适，其次呢，大家也要吃好吃的，最后呢，咱们现在的客群啊，也有这种就是想体验更多的一些就是互动性的一些体验项目，咱们行程大家放心，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第一呢，就是咱们两个行程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维族家访，咱们行程会带着大家走进维族民居，免费品尝应季的水果。此时此刻呢，也是咱们吐鲁番这个瓜果下架的这个季节，尤其是吐鲁番的葡萄就多达几百种，大家可以坐到葡萄架下吃葡萄，吃哈密瓜、梨、西瓜等等。就此时此刻，咱们之前出发的团队啊，已经在新疆品尝上了我刚刚说的这些水果了。大家呢可以边吃边看咱们少数民族这个互动的歌舞表演，也可以一起去起舞，肯定是感受这种少数民族的热情与记忆。除此之外啊，咱们行程还会重磅的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380元的千湖西域一个大型的表演，市面上好多行程都不含，大家出去以后还要额外的去花钱，咱们行程是含在内的。它是咱们新疆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室内实景的民族歌舞秀，以西域历史文化为脉络，融合这个多民族的风情与现代科技，呈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视听盛宴给到大家。其次呢，就咱们10天的行程会额外的给大家一些惊喜的服务体验。首先呢，就是落地就是咱们坐飞机落地那个吐鲁番以后，咱们会安排当地的民族这个舞蹈接机，会让大家就一下飞机啊，就这种宾至怎么说呢，就是感不算是出去旅游了，感觉就是回到家了这种感觉。其实呢，全程咱们也会限量的安排矿泉水，像新疆的这些小吃酸奶呀馕都会给大家安排到。而且呢，昨晚咱们入住酒店会安排这个欢迎的水果，消费的旅游意外险也会给到大家。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报名咨询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也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咨询报名。
1: 好嘞，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继续来聊啊。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0: 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啤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发现自怜。
1: 北京时间17:49啊，继续说回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旅游的线路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关于特色的一些项目啊，另外呢，这个听说这个独乌公路不是不让大巴走吗？这个咱们怎么解决啊，苏苏？
2: 独库公路呢，因为这个特殊的地质和道路情况，所以呢，只能七座及以下的小车通行。咱们行程包含了就独库公路小车换乘的这个费用，所以呢，参观独库公路的时候，咱们会让所有的客户啊，直接换乘七座小车来穿越咱们全山的这个英雄的公路，而且呢，全线所有的观景平台，咱们会随停随拍，不管是打板呢，还是这个雪岭。或者咱们的全马烈士陵园都能让大家自主打卡，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年四季的绝美风光。万一遇到就是特殊这种管制情况，咱们也会启动这个备用的方案，改走就是25年去年年底要通车的天山的胜利隧道。天山胜利隧道呢，全长22.13公里，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隧道，20分钟呢即可穿越天山，也特别的有意义。大家呢可以通过就是以下方式来进行报名。

0: 第一呢，可以在咱们918的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不关键词新疆”。第二呢，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报名。最后呢，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的微信，小写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快速参与报名。
1: 嗯，好嘞，好嘞。然后这个新疆啊，大家知道早晚温差非常大，那出行要准备些什么啊？有哪些这个通用的注意事项没有？也跟大家提个醒呗。
0: 嗯，好的。新疆呢，因为就是日照时间长，大家都知道新疆这个太阳晚上之内还在天上挂着，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高倍的防晒霜、太阳帽、墨镜、防晒衣来带好。其次的话，衣物准备的话，因为新疆那个地域跨度比较大，所以有些地方这个昼夜温差能达到十几度，所以呢，衣服像短袖、长裤、薄外套都要准备，尤其像咱们就是喀纳斯、禾木以及那拉提、赛里木湖这些地方，早晚温差都比较大一些，需要这个外套来保暖。然后常用药品呢，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常用药品，大家也都要带好。新疆的气候相对来说干燥一些，所以呢，大家把这个水杯带好，全程呢要多喝水。最后呢，就是饮食方面，大家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季节是咱们新疆瓜果下架的一个季节，啊，水果特别多，大家就大量的吃完水果以后呢，不要立即喝这个热茶，容易腹泻。其次呢，咱们行程里边牛羊肉安排的比较多一些，大家吃完牛羊肉少吃这个冷饮。还有呢，就是少数民族会忌食猪肉，所以呢，大家要尊重一个当地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习俗。最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原件，大家呢全程一定要随身携带好，贵重物品随时保管。嗯，还有一个温馨小提示，新疆当地那个特产称重呢是按这个公斤计价，所以呢，大家购买前呢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计量。最后呢，就是自由活动的时候呢，大家尽量结伴出行，不要走太远。新疆呢比咱们北京时间呢其实是晚了2个小时，大家呢要调整好这个作息。报名电话呢，大家还是咱们的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可以就是现在就报名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了，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1: 嗯，好嘞。那刚才你看我们也说了半天了啊，这个具体的价格是多少钱呢？这个班期怎么样呢？跟大家聊聊。
0: 大家都知道，暑期是咱们新疆就是季节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目前也属于咱们新疆一个旅游旺季。尤其是上半月啊，就是比如说8月20号以后，学生已经准备就是在家准备休息、不准备出行的朋友嘛，月初以及月中的班期目前都比较火热一些。咱们目前就是双飞8天，一个伊犁深度的新疆行程，现在是8月9号、16号、23号，还能报名。价格呢是一个5000+的一个金额，然后双飞10天，整个北疆深度的这个行程呢，目前是8月14号、21号，还有位置可以报名。价格呢是6000+的一个金额。大家现在其实可以就打开外网看一下，目前咱们昆明飞新疆的散客票应该都在4000+以上了，往返的一个费用。所以咱们跟团这个行程真的是把往返的机票、当地的吃住、行以及运车等等，包括特色的一些体验项目都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咨询报名了。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咨询报名，快速锁定最后的位置。
1: 嗯，好嘞。然后呢，我看那个现在有朋友在问啊，说自己在这个贵阳啊，或者在四川呢，要报这个团是要怎么办？是要先到昆明吗？还是要可以在这个贵阳或者这个成都当地也可以出发？
0: 大家在当地也可以出发，大家就是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或者咱们加添加客服微信，把大家的情况跟咱们客服说清楚，我们会把咱们昆明旗帜的这个交通给大家解决，换成大家当地旗帜的一个交通方式，这样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团了。
1: 那也非常方便啊。
0: 嗯，对，非常方便。
1: 另外咱们的这个报名有几种渠道啊，也跟大家讲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话还有微信是吧？
0: 嗯，对，就除了电话跟微信，比如说咱们昆明当地的朋友嘛，比如说说想上门看一下，没问题，咱们线下旅行社也是有门店的，大家就是跟咱们的客服咨询，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客服就会给大家把准确的位置给大家发送过去。咱们报名电话的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客服微信呢是小写的 FM022022FM022。

0: 便，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6 o'clock PM。
2: 及时路况，全。

规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

0: 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3: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试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2: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啊。那通过昨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是联合百年试医堂共同开办的全国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在这里看病啊，不用再让病人自己去纠结看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因为这里呢有全国最知名的中西结合的专家亲自为您把关。有什么问题，大家只需要一通电话就可以足不出户，不用排队，不需要花一分钱，零成本的和专家取得联系，以最简便最高效的方式解决身上疾病的问题。所以啊，这档栏目的开播可以说也代表着一个新医疗时代的到来。
0: 那实话实说，中西医结合呢是今后治疗方向的一个大趋势，更是我们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结晶。像未来呢，很多疾病的治疗其实必须呢都要中西并用，因为我们医疗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解决患者根本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还是我们说的中西医的结合也好，只有帮助大家呢，我们说从根本上把疾病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才是叫有效的医疗。那咱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其实也是顺应了我们现代互联网医疗时代的一个发展，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这个方式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伙儿呢提供方便。而我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幸参与其中，那么把这么多年我们所学到的，包括就是临床当中的我们总结下来的啊，更前沿的、更为全面的、更为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呢，带给大家伙。
2: 是的，

0: 但是呢，这档栏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呢，您作为业内最权威的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一定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您不仅来，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些自己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这个对于广大病友来说呢，可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那过去老百姓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可能通过我们这档栏目，未来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1: 那没错没错，像我之前吧，我遇到的一个患者，他什么样的一个病患呢？就是我们临床很高发的，冠心病。他平常的这个症状就是心口窝的一个憋闷感，经常有上不来气儿，然后全身的没劲儿。刚开始他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呢，做这个心电图显示，他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他伴有这个心肌缺血。那常规的，你像西医的治疗就是开一点这个扩管的这个药物，那包括呢配合像丹参片儿，银杏叶片儿，常规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也一样，刚开始吧用这些药效果挺不错，症状明显缓解了。哎，不舒服的时候呢，吃上这个药，很快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难受了。但时间一长以后呢，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药不但不像原来那么管事儿了，而且他还出现了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因为心绞痛这个症状一出来，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包括你像有一些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说一旦这个心绞痛发作，它的时间超过10分钟，这个是随时它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的。哎，这就是要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也一样，这一看不行啊，又往医院里跑，就是还是和他第一次去医院是一样的，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包括像心脏的彩超，这个都做了。然后大夫呢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情加重了，那这个得加点用药，就给他联合呢用上了这个阿司匹林了，然后告诉他说，你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呢，然后你应急呢用这个硝酸甘油，说实在实在，如果你这个病发作很严重，那没办法，后期呢可能就得下支架了。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听完以后吧，包括这个家属，包括患者本人，很害怕的，就咱们说呢，吓得够呛，很害怕。他说再严重了，这要下支架呀。第一个，他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呢？这个下支架得花多少钱？第二个，也要考虑说，万一支架完了以后，这个病再犯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赶紧把大夫交代的这些药呢，全部都吃上了。他讲吃上以后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哎，刚开始效果很不错，后来吧，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呢，哎，他感觉这个病情加重了。为什么呢？就是不但他有心绞痛的一个发作频繁，另外呢，他有一天吧，就是早起起来的时候就忽然晕倒了，自己都去不了医院，是家属直接打了这个120。那到了医院以后呢，也是一大堆的这个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他，他这个心脏病呢进一步又加重了，就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血管狭窄堵塞了，心肌缺血了，他同时出现了房颤和早搏。说你这个这样，你得做一个冠脉造影，这个需要交6万块钱押金。哎呦，就这个6万块钱押金嘛，这个家属跟患者一下就懵了，就想这个冠脉造影怎么这么贵呀？其实这个冠脉造影它的价格没有这么贵啊，基本你像医院里是5000多啊，也有的稍微贵一点，基本上8000多。那每个医院它的价格不完全一样，基本就是5000到8000左右。然后这个大夫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呢，它是随时可能来引发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作。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房颤、心律不齐，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斑块脱落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一旦斑块脱落，这个就非常危险。你堵在我们冠脉血管里边，这个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那可能会堵在我们大脑，堵在大脑这个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就发生了。说我们在给你做这个冠脉造影的同时，如果说你淤堵超过70%以上的这个，那我们就直接下支架了，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钱交了。 那我跟大伙说到这儿，我估计很多下完支架的这些同志，大伙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吧？
0: 我感觉啊，这就好像是给患者事先设定好的一条路，从心肌缺血的检查、治疗、等待，到最后心梗的发生、造影。你看，这好像是每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必经之路啊。那梁教授，难道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都得通过支架解决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像同样是冠心病，那我们治疗的手段不一样，其实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医看病呢，它讲究数据的。那什么是数据呢？就是说你的片子上，或者说你的这个化验单子上，那片子上得有病灶，化验单子咱们说得有异常数据。就如果说你检查不出来这个病灶，那它就没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措施。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大伙儿就更明白。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心肌缺血，那怎么给你诊断这个心肌缺血呢？我们临床大夫、西医大夫，他必须得有心电图，就是你这个心电图，你的 ST 段有改变了，你的 T 波倒置了，或者说有这个低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他就可以给你确诊为心肌缺血，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硬性指标。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指标，说即便，我心口窝这个堵得厉害，就是大伙说的这个心前区憋屈，有那种压榨样的这个感觉。说即便你有这些症状，如果说你心电图，你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他不给你确诊这个心肌缺血。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说，是不是最近累了或者说没睡好觉，或者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他给你开药吗？他不给你开药，他就告诉你注意休息。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西医看病呢，我们说指标它是第一位的。你没有指标的这个异常，它没法给你开药，没法给你治疗。这一点老师说的对吧？很多朋友肯定是听完以后肯定会点头的，是不是？而这个中医呢，它就恰恰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那个地方它没有病灶，它怎么可能会表现出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呢？对不对？它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中医吧，它恰恰就是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是我们用仪器查不出来的，甚至说没有办法针对性治疗的问题，那我们中医老师呢往你手上一打，我们这个脉诊很快就可以给出你答案来，说你是闭阻不通了，还是说你的心血不足了，或者说你心肾不交、脏腑失调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找出这个病根所在，同时可以给你针对性的调理方法。一个是快速来消除你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避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把中西医给它融合起来，我们用发展辩证的这个眼光我们来看问题，那才能够找到呢最适合患者的方法，而不是说我们就盲目的或者说这个被动的单纯的我们去选择中医也好，选择西医也好。其实只有把这个中西医结合起来，这样呢才可以更快的，那我觉得是更全面的，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更为准确的，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能解决患者的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主要是什么？就是解决病患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说呢我们出现了疾病，我们让患者自己亲身去验证，我到底我这个病我是用中医好还是说我是用这个西医好。我觉得如果说让患者自己去验证的话，那么大家付出的这个代价就太大太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吧，你原本很快可以治愈的这个疾病，你错失了机会，甚至你像有一些患者很可惜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结合我中西医结

0: 和治疗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让咱们大家伙用最小的这个成本来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让大伙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
1: 梁教授啊，我真心觉得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让大家伙啊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好病。
0: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呢，医生呢不但是能看病的医生，更是能和我们大家伙说贴心话的朋友。你像我接诊的患者很多啊，其实有很多患者，咱们说有的时候啊他是有情绪的。你像有一些患者很焦躁很恐慌，包括有一些患者呢，咱们说呢那他这个很抑郁，就是心理方面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也60多岁，哎，怎么跟大伙说呢？哎呦，这60多年来，其实我接触别的真的是很少，甚至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但是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病人。所以说谁能更理解你，理解你这种得病的这种苦啊，包括这种难，我是更能理解的。而且我更愿意倾听大家的心声，把每一位患者呢，我们当成家人，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姐妹。你像我母亲，她经常跟我说呢，你不图回报，你放下名誉和金钱，你把1/10的这个亲情呢，用在患者身上，你真心实意的为患者去考虑，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到比用药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我母亲经常教导我，所以你像我从医吧，就是快40来年。那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在哪儿呢？就是用亲情我们去对待每一位患者，啊，真正我们能走进患者的内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医患者之心，其实就是医者之心。所以说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那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请大家伙儿放心，你像在以后的，就是我和大伙儿的这个相伴过程当中吧，我会一如既往的啊，尽我最大的所能，为大家的健康我们负责到底，啊，用行动我们来守护大家的健康。
1: 梁教授啊，我越来越觉得能听到我们这档栏目的听众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您呢不仅是中医世家出身，而且还精通西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真正中西医结合的集大成者。所以呢，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档栏目的播出，会有更多的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得到帮助和有效的治疗。那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节目继续。一位生于中医世家，年纪轻轻便颇有建树的中医人，为何要违背祖宗，甚至不惜与母亲及整个中医家族彻底割裂，只为了从零开始学习西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梁教授啊，通过昨天的栏目呢，我们也对您的学医经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虽然您出自中医世家，在别人眼里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呢，但实际上您和母亲的学医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呢，昨天节目的结尾啊，您提到了后来家里啊，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让您突然转变想法，要去学习西医。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好奇哈，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会让您突然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0: 这个吧，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这个变故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和大伙儿怎么说呢？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命运的，尤其是差一点就断送了我母亲行医治病的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天大的事儿，然后呢才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和大伙儿说一说。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我母亲的善良和大爱。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70几年那个时候吧， 就是咱们国家遭遇了一次很大范围的疟疾。啊，可能我一说这个事儿，很多和我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可能一说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像那个时候他医疗水平很有限，哎，这个病呢也很可怕，很多人他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后来要了命的。之前呢我跟大伙儿提到过，那你像我母亲呢，她在一些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她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她会根据四时的变化，五运六气，她可以提前来预测这些疾病。你像她可以提前配置出相对应的这个方子，而且效果都非常好。就那一年吧，这个疾病爆发之前呢，我母亲也提前预料到了。我母亲跟我说呢，今年夏季的湿邪之气会很重，啊，蚊虫肆虐，说估计要有流行病。那北方地区的患者他什么症状呢？普遍基本上就是发冷发热交替出现，而且千言难愈。如果说救治不及时，那这个病邪呢，它会入心入脑，伤人性命的。所以说呢，咱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那一年春天刚过，然后我和我母亲呢就开始制备这些药材了。因为当时我们呢，它是地处北方地区，就是夏天它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晚，而且北方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呢要少一些。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她提前就做好了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你像到我们诊室经常来看病的这些老弱病小，这个全部都是提前给拿了药的。所以就是我们周边几十个村子几乎是没有病例出现的。那这个南方和咱们北方不一样，南方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南方它梅雨天气，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蚊虫叮咬，它扩散传播的特别快，所以一下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病例。但那个时候啊，咱们说呢，没有屠呦呦教授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哎，那会儿没有。你像那会儿他这个临床的治疗，我们用的更多的像这个氯喹啊、奎宁，包括像乙安嘧啶等等吧，这些西药。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总体来讲就治疗的效果是很一般般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啊，已经到了晚上半夜了，就是突然就是有人敲门，我母亲呢就披着衣服就赶紧往外跑。那因为你想病人半夜看病，那基本上都是疾病和重病。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打开门啊，是一个老外，啊，气喘吁吁的。哎，我母亲就愣了一下，因为她也听不懂外语嘛，然后就赶忙的喊我出来。其实我也很惊讶的，啊，很惊讶的。老外吧，当时看着这个身体，他那个状态很虚弱，就一个劲儿的喘粗气，然后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词汇呢和我沟通。因为我也是好歹怎么说呢，我也接受过这个外语教育，就基本简单的这些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老外他是什么病呢？他是在南方感染了这个疾病，高烧了好几天。啊，西药也不好使，其实也是听一个朋友建议找我母亲这儿的。咱们说呢，医者仁心，母亲就赶紧就招呼这个老外，我是忙着给倒水，然后呢就开始诊脉了。那母亲说呢，他确实是什么，就是疟疾。但是同样的这个疾病呢，老外的这个脉象他和北方患者这个脉象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北方的病人他都是寒热交替出现，而老外呢，他是只发热，他不怕冷。那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这个蓄热之肾，重者也。所以我们之前配好的这个药方子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叫什么？叫我们来调整了。我母亲就让我赶紧的去磨参石膏。那这个参石膏呢，多多少少懂中药的朋友都知道，这属于大寒之药。它尤其适合于这种像高热不退的急症重症的，但是说它的这个用量也好，包括用药的方法也好，这个要求很高的。你像剂量多了它会伤人，但是你剂量少了呢又没有效果。一个是剂量的把握，另外一个就是在煎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费时间。就是当时啊，我们磨药然后再加上这个煎药， 得大概折腾了有半宿吧，然后给病人把这个药汤喝下去，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哎，高烧就退下去了，上这个体力就恢复过来了。那我母亲当时呢也是出于好心吧，一方面呢是不想让老伴来来回回的折腾，那这样可以保存体力，对吧，对他整个疾病的康复能更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担心说，一个外国人你掌握不好中药的这些煎煮的方法，把这个药给拿回家去，弄不好它就影响效果了。所以说呢，就留老外在家里治病，我们是共吃共住。但是一共不到三天的时间，这个老外就彻底康复了。那临走的时候也是对我母亲千恩万谢的，而且还给中医呢竖了大拇指。但是吧，他临走的时候呢就要求说再带走一包药啊，就非要说哎，还得再巩固巩固，这样才能好彻底。所以我跟我母亲呢也没有多想啊，就想多包一包药就多包一包呗，对吧，然后就给了一包药。而且我还用这个英文吧给他写下煎煮的一些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等等吧。那我俩本来以为就想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哎呀，跟大伙儿说，就是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我也是挺生气的啊，就这个老外他竟然上演了一出，怎么说呢，大伙儿都听过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老外就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非要非要把我母亲呢告上法庭。
1: 老外当时疾病已经康复，是欢天喜地的离开的，怎么又会倒打一耙将人告上法庭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教授？
0: 要说这个事儿呢，坏就坏在老外带走的那包药上。因为这个老外吧，看母亲的这个药治疗疟疾效果这么好，他动了歪心思了。他想干什么？他想发财了。他想把这个药啊偷偷送回他们国家，然后去分析这些化学成分，然后研制出这个成药，再大批量的生产销售赚钱。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中医开方子，它讲究君臣佐使，什么意思？它讲究配伍，包括你像它还讲究这个剂量，哎，具体是多大的量，还有它整个炮制的这个方法。它不是说像西医那样啊，我们这个化学实验，研究什么化学成分之类的，它不像西医那样，所以这个老外呢，他也不懂。他就是找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又是分析，然后又是做这个研究啊，提取呀，到最后呢，就连一个化学符号他也没有推算出来，投入了很多没研究明白，然后他就把这个矛头呢转向我母亲了。哎，他就认为你这个药粗糙的药渣子，对吧，简陋的，就是用这个纸包上的，也不卫生，而且也测不出什么成分来，有毒有害啊，属于这个三无产品。所以这个老外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大伙儿想想，他哪还记得说我母亲当初救他命这事儿，早忘了。所以一气之下呢，就把我母亲给告了。那大家伙儿想想，我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医生了，行善积德，受人尊敬，也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呀，而且还被人家冤枉成这样。所以说呢，邮递员把这个法院的传票送过来的那天，我母亲就一病不起了。
1: 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即便是现在啊，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很多人呢都是只站一边不问所以，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医生要是摊上这样的官司，确实是毁灭性的。那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0: 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也挺生气的。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影响非常巨大。你想，即便乡里乡亲都帮着说好话，都不相信说我母亲是那样的人。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很无奈，也很无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事儿在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呢，我们的医馆就一直处于一个停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吧，后来是很多你像我母亲救治过的病人，
1: 嗯，

0: 哎，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大家伙呢，自发的打抱不平，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签自己的这个名字，帮我母亲来证明，说这个方子没有问题，药不害人。那后来呢，是在正式开庭之前，可能吧啊，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推测，可能是老外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在最后呢，老外是撤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就算啊彻底的完事儿了，结束了。我呢，从一开始啊，我是很担心、很害怕，到后来呢，我很愤怒。哎，就觉得我母亲要是不去救那个老外就好了，那也不存在说后面的一大堆那么多的烂事儿了。但是说等后期吧，冷静下来以后呢，我就又想，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避免这些事情呢？所以后来我就这么想，我们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要真正我们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肯定必须要干什么？了解它，你得清楚它。所以说呢，我就想办法，我就去了解这个西医。哎呀，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它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啊，你像现在我们说书籍很多啊，电脑上这么一查，什么都有。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都很少。啊，基本上我小的时候听广播啊，稍微你像好一点的，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报纸。就是我也是搜罗了很多关于西方的一些医学的一个报道，就是给我触动特别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器官移植，可能大伙儿也是听着很平常不过了，对吧？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都经历过像肝移植或肾移植的，现在大伙儿听着是很普遍了，但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说取一个脏腑出来，这就相当于拿走半条命了。但国外不一样，西医的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1977年咱们国内呢也是开展了亚洲首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个其实也是医学上很大的一个进步，包括你像后续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换肾的这个手术都有。因为你像这些手术的一个成功，它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到来。起码像肝肾功能衰竭的，马上要死亡的，像这些患者，我们经过这个手术的一个移植，起码他们有了活下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吧，我是第一次对西医产生了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而且跟大伙儿讲，也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当时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国家恢复高考没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也一样，哎，我就跟我母亲说，那我说妈，我要考大学。然后我母亲就问我说，大学它有那么多的专业，那你想好学什么了吗？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学西医。哎呦，西医这俩字儿吧刚出口，大伙儿想不到，我就结结实实的我挨了一个大嘴巴子。我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从来没打过我，结果就因为我想学西医，他第一次打了我。其实我也知道，就是那个事情是他心里的一道坎儿啊，就我母亲那个声音他都颤抖了。他说呢，咱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医，那你身上流着中医人的血，你现在是离经叛道啊。但是我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态度也很坚决，就我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认准的这个事情呢就要去做。因为第一个是我出于对西医的一个向往，第二个我觉得医学它应该是相通的，那就中医西医它不应该是对立的。那么这些要想我们说得到一个验证，那肯定我得先去了解西医学。 对不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我和我母亲，包括我们整个梁氏中医吧，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就结下梁子了。因为我母亲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执意要考这个医学院去学习西医，她的态度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但我当时我这个人也是这个有点倔脾气，就是当时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就是我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来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我和我母亲我们意见就有了分歧了，所以当时其实闹得很凶的。那没办法，家里边人就来劝和了啊，一边呢是劝我母亲，说你看，这个孩子还小，也就三分钟热度，可能没几天就不想学了，你的身体也不太好，不要跟孩子生气。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来劝和我，说小霞，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忘了老外的那件事儿了吗？咱们老祖宗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中医，那都是有道理的。中医和西医呢是完全不同的路，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头脑发热，走错路啊，最后把自己给毁了。哎呀，就是家里人吧，就天天这么苦口婆心的去劝说我。后来呢，我一气之下，我就干脆呢，我就带了一些日用品，我离家出走了。我去哪儿呢？就是我去了我们村里边一个废旧的一个祠堂里边，我去那儿呢，我独自的生活去复习功课了。
1: 和家庭彻底决裂，到底最终能不能求学成功？和母亲的矛盾又是否能够成功化解？请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梁老啊，您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注定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当初的那份执拗和倔强，我想也没有您如今在中西结合治疗方面的成就了。
0: 说实话，我觉得作为我本人来讲，也并不为当时我的那种选择吧感到骄傲或者说自豪。尤其和大家伙讲，就是现在我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因为我也做了母亲。我也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我就更加理解就是当初我母亲和家里人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因为什么？因为中医呢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他传承下来的宝贝，他是不允许被人否定和质疑的。就是跟大伙说，即便是到了现在吧，我还是觉得很愧对我母亲的。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任何这个创新的东西，刚开始它都是被质疑和排斥的，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刚才和大伙说了吗？我也是逃出家门，我跑到就是我们村里边那个废弃的那个祠堂。因为那个祠堂它废弃很久了，不用了，是一个很破的这么一个门楼，没有床，我怎么办呢？我就用两个木板拼在一起，就在上面躺着睡觉。那也没有学习的桌子，我就把放贡品的那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了，当学习桌。每天呢，你像复习功课、看书、读报以外呢，每周我也是雷打不动的得去一趟图书馆里。那因为那个当时啊，他就是复习嘛，就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书籍，就是唯一的你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主要还是要靠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离我们家它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怎么去呢？我基本上就是搭着赶集的牛车和马车，去图书馆看书。那时间太紧迫了，我怎么办呢？很少喝水，避免来来回回跑厕所耽误时间。吃饭呢，我基本上要不带一个馒头，要不带一个饼子， 基本上到了天黑吧，也是紧赶慢赶，然后赶着最后一个散集回家的牛车或者马车，搭着就回去了。到了晚上啊，那个祠堂，我跟大伙儿讲，我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又黑又冷。那我也不能耽误时间，我得看书啊，我就这个披着这个被子看书。一开始吧，我们家里人就觉得我是心血来潮啊，觉得我坚持不了几天就回去了。结果哪成想的，一转眼，哎呀，我在那儿就已经待了有小三个月的时间了。然后马上这不就寒冬腊月了吗？那祠堂那个地方，就是我不说大伙儿也能知道，就是阴冷漏风。因为我临走的时候就拿了一床薄被，所以到了晚上就是冻得直哆嗦。我经常是手拿着书拿一会儿，哎呦，我这个手我就冻木了，就换另外一只手，然后那只手呢我到被窝里边再暖和暖和。当然这个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给冻醒了啊，这是最苦的。后来呢，我们家里人坐不住了，一个接一个的就来找我和我谈话啊，就想着说你想学习就回家学习嘛，所以来劝我的人吧一波又一波。但是跟大伙儿讲，唯独我母亲没有来，这个吧就像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一样，所以他也更激发了我一定要高考成功，一定要考上最好的这个医学院。我记得是前前后后一共我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就等到了高考。我觉得好在呢，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是如愿的考到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我高考成功了，后来就开启了我的这个大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涯。
1: 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挠，梁老终于如愿开启学习西医之旅。本以为前路一片光明，可没想到竟是磨难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磨难？梁老能否克服困境呢？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之前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怎么说太简单了呢？我跟大伙说一说。因为中医和西医他要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像跟母亲学中医，你像我们首先要学脉诊，对吧？一人一脉，包括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季节他的脉象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你像不同职业，说你干的工作不一样，他脉象也不一样。那就是我们说的有气虚的、血虚的，包括有的属于寒热症的，他这个脉象他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个西医呢，你要想说弄清楚人体的这个问题，他得先在动物的身上来找答案的。他是学习是从什么？从人体的解剖开始的。就给大伙儿说一个更为道家的话吧，就是从死人的身上来找答案的。这可以说是我入学以后吧最难过的第一道坎。因为你像我们医学院呢，习惯性的把这个人体的标本我们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大体老师。还有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大体的时候，就那个福尔马林熏得我直掉眼泪，就包括那种腐烂难闻的那个气味，还有弄得我直接就吐出来了。但是这是我们医学院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而且你还要淡定自若的你来去解剖人体的各个组织。就是我呢改变的是什么，就必须要从过去你像我拿惯了这个针灸的这个手，我得学习什么拿手术刀。那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二道坎，就是我要鼓起勇气在尸体上我得划口子，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皮肤呀脂肪组织呀一层一层的给它分离出来啊，像肌肉包括血管神经，就是你要详详细细了解人体的这个组织，然后进一步去深化去记忆。哎，我记得那段时间吧，为了让自己的手腕更灵活啊，就是下刀下的准确度更高，包括你像缝合伤口缝合的更为漂亮， 我们拿什么练习呢？我们拿猪肉来练习，啊，每天去市场上买一块，而且每次买的吧，都是不同的这个部位。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让自己去习惯不同的脂肪厚度，不同的这个组织结构，那包括你一层一层的这个剥离，就是直到我们最后剥离出来的这个组织，它丝毫没有这种粘连和损伤，这就算什么？这就算完事儿了，你成功了。你包括你像我们练习这个手术伤口的这个缝合打结，我们就在这个椅子上扶手上啊，我们给它拴一根那个细线，每天练习一圈一圈的练，每天练，一直到就是你很快速的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主要是什么，很结实的这样的一个结，这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每天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包括你像我们寝室里面最早起来的也是我，就是在大学学习那几年的这个时间，我感觉我就是卯足了这个劲儿，就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西医呢给他学明白了。后来我们临床实习了以后呢，哎，所以我就更发现了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差别太大了。你像过去我跟着我母亲给十里八村的这些乡亲们诊病，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望闻问切，就靠的是这个，看看气色、舌苔、手诊，包括摸摸脉象。而西医它完全不一样。其实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即便我不讲，我们很多朋友都很清楚，对吧？到了医院，别的可能什么都不说，第一个先是下化验检查单子，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仪器和设备。啊，该抽血的抽血，该验尿的验尿，该拍片子的拍片子，对吧？大夫他需要通过这个片子，通过这些数据，然后给你诊断病情，然后来用药。而每一项这个数据，它都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参考用药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它更多的是结合药品临床的数据它来的，它不是说大夫自己主观决定来的，不是的。所以说这个脱离了我们患者本身的一个身体，完全脱离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呢，中医看病呢，它是从这个人他来出发的，就是通过我们说这个人他所在的环境，包括他当下的这个病情，他综合来判定的。所以即便我学习西医啊，但是说作为从小你像我跟着我母亲用中医思维看病，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是更偏向于中医的。虽然说西医呢，我们讲更科学，对吧？讲究这种数据更科学，但是我觉得中医呢，它是更为的人性化。其实是后来有一个事情的一个出现，这个才彻底啊，可以说是彻底转变了我的这个思维，让我就是意识到，似乎呢能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
1: 半夜的急诊，忽然闯进来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面对突发的情况，刚到急诊的梁老到底该如何应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梁老彻底扭转了思维，为今后中西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继续。
0: 我们医学呢，因为它是五年制，基本上前四年吧，我们是学习这些临床的基础知识。那么到了第五年，我们就要到医院里具体来实习了。当时呢，我们是在省里边，最权威的医院实习。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配到不同的这个科室去实践的。你像有一些同学吧，他就直接分配到了这个内科，啊，基本跟着主任一起出诊，然后见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他是分配到了这个外科，啊，就跟主任一起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当时被分配到哪个科室呢？急诊科。那因为这个急诊科呢，最苦最累也是最熬人的，因为一般晚上的这个急诊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有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跟我开玩笑说：“小梁啊，你有点点儿背。”他跟我开玩笑，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因为急诊科他们认为是不好的，啊，又累又苦又熬人。但是我呢，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我是从小到大就跟着我母亲来接诊看病的。那急诊室他要求是什么？要求是你一个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当然我认为我肯定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什么呢？中医和西医他接诊和看病的方式它不一样。你像西医，他一定是很严格的。啊，我们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他过来的。然后我就记得是我到了急诊科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多月吧。然后也是一天晚上，啊，来了这个急诊患者了，是一对夫妇。当时呢，他是用棉被裹着这个孩子，孩子病了，啊，然后一进门很着急，就说：“大夫呀，赶紧看看我们家这个娃，半夜睡觉突然就抽了。”所以我就赶忙嘱咐呢，说赶紧把孩子先放到病床上，然后我赶紧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被子给卸开了，因为这样他可以给孩子一个，我们说比较好的一个通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哎，当时这个孩子的父母吓懵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这个被子一打开以后呢，小孩才多大，1岁多，哎呦，这脸蛋儿呢，通红通红的。然后已经开始这个抽搐不停了，啊，口虫清止，神志不清了。我一摸这个额头很烫，那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高烧惊厥。然后给他测这个体温呢，39.3度，很高的。那往往像这种情况，你像西医的一个用药是什么呢？紧急给他注射这个镇静剂，要不然这个孩子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所以护士就说呢，说梁医生啊，是不是得注射异丙嗪或者说氯丙嗪之类的呀？高烧惊厥一般用这种药就是马上能缓解的。那这个药在临床当中呢，它针对高烧惊厥，就是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用药。但是这个药它对于孩子来使用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禁忌症的。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先问这个孩子的一个用药师，然后孩子父母就跟我讲，说他们家孩子呢天生是过敏体质，啊，说哪怕给吃一丁点的鸡蛋，或者说接触一点绒毛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马上就会过敏。这一次高烧呢，也是因为用药的不及时，然后就加重了。而当时呢，因为主治的大夫不止我一个，那其他这个大夫听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有点懵了。那怎么办啊？如果说不给孩子这个用药，那孩子随时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想起过去和我母亲治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病例，那很多也是高烧惊厥或者说高烧不退的。我母亲不用西药的方法，她是第一时间呢先用针灸来镇静，然后呢再配上合适的汤剂。就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针者速效也，而汤者当之。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突发急症的时候，那么这个针灸和汤剂呢，它就具有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它又安全，而且它的起效可以讲非常的快。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已经相当急迫了，你想西医大夫肯定是没招了，没招了。那我呢，咱们说呢，也有一些中医的这个基础，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征求这个家属的意见的啊，所以我是先征求了家属的意见，同意了，然后我就随身呢从我的这个针包里边掏出银针，用中医的泻法给孩子呢镇静退烧。几针下去以后，这个小孩的抽搐呢就停止了，小孩不抽了，起码家属这个情绪他也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让护士呢开了一盒青海灵颗粒。我跟大伙儿讲，青海灵颗粒大家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因为它是在安宫牛黄丸的基础上研制成的一个改良的一个剂型。那么它清热解毒、镇静安神的这个效果，它不但可以说和安宫牛黄丸一样好， 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小孩用了它以后很安全。所以我当时呢，就让护士给他冲了一小袋，然后呢，就给小孩用这个小勺一点一点就喂下去。结果我告诉大伙儿，也就是孩子喝完十来分钟左右吧，这个小孩嘴唇的这个颜色就恢复这个血色了。然后再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再量这个体温，这小孩的体温呢就降到了37.2度。因为这个温度下来以后，那可以说小孩就很安全了，病情呢就明显得到了一个改善了。哎呀，小孩也醒过来了，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大夫也松了一口气，家长也松了一口气了。那这件事儿呢也是很快呢就在医院里传开了。就是当时你像带我的这个老师吧，专门找我谈话，就是他对我这个初生牛犊的这种胆量表示心有余悸。但是好在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琢磨，按说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在某些地方好像是可以互补的，有些问题西医治不了，我们可以用中医来治，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既懂中医，哎，我们又有西医技术的医生，那肯定比像我们说这个单纯的这个西医大夫肯定要考虑的更为的全面。而且说一旦我们要给它结合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呢？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在当时吧，我的这个想法，我告诉大伙儿，就是有这个想法，但不是说非常非常坚定，是有了这个想法，但不太坚定。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啊，可以说呢，这个对我人生的影响是一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很重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吧。然后最终呢，真正坚定了我。就是未来一定要走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条路。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吧，咱们明天的节目呢，我继续呢和大家来聊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点事儿。
1: 一个还未正式毕业的医学院学生竟然毛遂自荐想要参与国家重要人物的救治工作，到底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因为梁老真的掌握什么治病的法宝？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FM 91.8，
3: 北京时间20:00。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9: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 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

0: 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滇缅公路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涵盖了滇缅公路抗战历史全貌的综合展览馆，记录了滇西出征、会战中原、滇缅血战、抗战动脉、南桥济公舍身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的壮烈篇章。地址在昆明市春雨937工业遗产文化街，可乘坐地铁3号线至大余路站，从地口出，步行大约10分钟即可到达。
8: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0: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我有好多私人时间噶，尤其瞓觉嗰阵，同女仔去街，得外母咯。早两日先成家人出去玩啫嘛，去楼下公园。佢对小朋友好温柔噶，净系对小朋友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5: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大象精选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精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穿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一双，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需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商城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只需89.1元，多种经典的款式任您挑选，像 MLB 经典的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落肩版型型巨藏肉，适配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加撞色浮雕大标，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拍照超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穿搭。还有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 除此之外呢，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容易变形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穿搭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您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

0: 这边刚想酝酿点浪漫的情绪，你那边哭哭哭，一顿咳，然后呢自带咳呸，正在吐个痰的背景音，什么气氛他都得搞没呀。
1: 是啊，你看看，就是，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吧，你说我听了之后吧，真的是又好笑吧，又心酸。
0: 你说怎么整？
1: 就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啊，咱们都听过一句老话，叫"外不至选，
0: 内
1: 内
0: 不
1: 不
0: 至
1: 至
0: 传
1: 传"，是
0: ”。
1: 吧？老慢支，老慢支啊！我告诉你，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确实是个折磨人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而
0: 呀。
1: 且老慢支一旦得上了，都是十几、20几年的老毛病。那什么样的人爱得老慢支呢？你比如说年轻那会儿，有不良习惯的，就爱抽烟的，老了之后，体脂一弱，冷空气过敏的这些人，我告诉你就特别容易得上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再加上就是头些年那场全民感冒的这种大潮，我告诉你，很多人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肺脏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损伤，然后就落下病根儿，落下病根的人特别多，然后就形成这个老慢支。
0: 是吧？就是好多朋友啊，也都给我们打电话反映，每天就像打卡似的，按时按点吃药，就怕咳痰喘的难受劲儿上来，
1: 对，
0: 他招架不住啊。
1: 老慢支啊，
0: 可不少人呢，越吃药越多，反而咳嗽越来越勤，这个病根儿啊，它是扎得越来越深。就这事儿，大家就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再有就是老慢支的病程它长啊。
1: 对呀，
0: 好多人二三十年了，他都不好，
1: 对呀，
0: 就感觉这个病啊，得跟着自己一直到走那天儿。那你说这不纯纯的折磨人吗？再说了，那止咳药一大堆，它没有管用的吗？
1: 你看，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很多老慢支的患者哈，都是像你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想弄明白为什么我用的这些药它就不管事儿，甚至还帮这个倒忙。那好了，要想知道为啥我们有这样的临床的现状，咱们得先搞明白老慢支的咳痰喘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哎，这个是关键。
1: 对吧？这个你得知道怎么来的，咱们才知道咱们治疗的方案它对不对嘛？
0: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对，好。实际上啊，老慢支发病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呼吸系统上。那么咱们人的这个气管啊，包括支气管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的内壁上，实际上它铺着一层厚厚的地毯，哎，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结构。这个地毯上啊，主要存在着两种员工，一种员工叫纤毛细胞，你听这个名字，
0: 纤毛。
1: 纤毛细胞就像无数把小刷子一样。然后它干嘛呢？它往一个方向来清扫，就是往我们的口腔这个方向向上来清扫，它勤勤恳恳的把我们呼吸道当中的垃圾都给你扫到口腔当中，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另外一个员工呢，叫杯状细胞。
0: 杯状像杯子一样的形状。
1: 哎，对对对，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的作用也非常大。你知道干嘛的吗？分泌粘液的。这个粘液干嘛呀？能够把我们在呼吸道当中、气管、支气管当中的一些粉尘呐、灰尘呐、细菌呐、病毒啊。给它粘附在一块儿，相当于是一个有粘性的这个粘蚊子、粘苍蝇那个粘包一样，
0: 哎呦！
1: 把那些脏东西给你粘在一块儿，然后再通过这个纤毛细胞，把这个粘液粘附在一块儿那些垃圾给你清扫出我们的口腔。
0: 他俩配合的挺好啊，
1: 哎，
0: 一个扫地，一个沾垃圾。
1: 哎，是不是配合特别好？
0: 对。
1: 对，但是外界的一些冷空气、病毒、细菌，包括粉尘。包括我们一些不良习惯的、经常抽烟的人，还有女同志，经常这个做饭、油烟比较重的那种环境，是不是有害的颗粒，是不是大量的存在呀？那这些物质进入到我们呼吸道当中、支气管、气管当中，实际上都属于破坏分子。啊，我们正常人首先杯状细胞分泌粘液，把这些垃圾粘附住了，然后纤毛细胞有规律的摆动，把这些粘液。垃圾送到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你咳一下，就把它吐出去了，或者直。

0: 接咽一下咽到肚子里去了，这叫啥呀？这叫我们正常人的一种气道自洁功能，但是它得有个度。
1: 嗯，
0: 如果说你每天都生存在这种环境当中，大量的粉尘、病毒啊、细菌呢、啊，不停的刺激它，反反复复的刺激你这个气管的话，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就大批量的老化、坏死或者是变性。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清洁你气管的呼吸道的这个活是不是干不动了？
1: 嗯，
0: 干的也不及时了。
1: 那就赶紧把老的坏的清走，
0: 哎，
1: 换上一批新的上来呀，
0: 这是我们关键啊。
1: 嗯，
0: 但是关键是这些老旧的细胞它站在这个位置上它不动弹，
1: 嗯，
0: 它赖着不走，
1: 嗯，
0: 不给新人腾地方，然后它干不了那种我们正常人的这种清洁呼吸道的活了，
1: 嗯，
0: 那你身体就一丁点办法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你生出来的新的细胞它没有位置，
1: 嗯
0: 啊，那些老旧的细胞占位，它没有代谢出体外，没有把它清除掉了。
1: 嗯，
0: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人体的表现就是启动更加剧烈的一种反应，就开始不停的咳嗽。
1: 哦，
0: 然后试图靠这种不停的咳嗽这种猛劲儿，把你呼吸道当中的垃圾排出体外。
1: 嗯，
0: 但是你的纤毛细胞和这个杯状细胞它已经不干活了，你咳的再猛，你吐的痰再多，病毒、细菌、粉尘它也没排出去，还在你呼吸道当中大量的存在，你就不停的咳、
1: 哦、
0: 不停的咳，但你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它不干活，那你也咳不出来。
1: 那再想一个问题啊，老师，
0: 嗯，
1: 您说这些老细胞赖着不走，
0: 嗯，
1: 时间长了，那不跟家里边一直丢着垃圾不扔似的吗？那堆着堆着它不就臭了烂了吗？
0: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一是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它不止不干活这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这些老旧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随着它的功能的下降和老化，它存在于我们气管和呼吸道内表面，慢慢的就变成了僵尸细胞。
1: 僵尸细胞，
0: 明白吧？
1: 这听着好吓人呢。
0: 吓人吧？
1: 嗯。
0: 那什么叫僵尸细胞？马路边上经常有那种僵尸车，
1: 嗯，
0: 它就不开走。
1: 对。
0: 但是它在那儿就是堵塞交通了，
1: 对，
0: 耽误其他的这个车运行，是吧？
1: 嗯，
0: 同样的道理，我说的这些我们呼吸道当中的僵尸细胞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不仅是它不干活的事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它会不停的向外界释放什么呢？炎症因子，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细胞毒素，还有什么呢？破坏酶。
1: 嗯，
0: 哎，这些物质它反过来还会刺激那些好的杯状细胞和那个纤毛细胞，进一步导致他们的坏死。
1: 嗯，
0: 是不是坏死的面积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会不停的释放一些大量的粘液，这个粘液是无效粘液，
1: 嗯，
0: 是具有这种脓性的粘液，
1: 垃圾液。
0: 哎，它这个释放的炎性因子都在这个粘液当中的，然后你在排出体外的时候，细菌病毒没排出去，但是这些具有炎性因子的粘液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我们说老慢支的第二个症状就是经常的吐一些痰呢？
1: 对，
0: 痰液非常多呀。
1: 对，
0: 然后这些炎症因子你吐出去的是一部分，但你想过没有，大量的都在你气管当中堆积着呢。
1: 嗯，
0: 那这些炎症因子会导致更多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大量的凋亡，更加排不出我们这个呼吸道当中的粉尘的病毒和细菌。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堵塞我们的呼吸道，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持续的什么咳痰喘。
1: 但是他老是这么咳痰，气管那都得咳水肿了呀。
0: 对呀、
1: 你吞咽口水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
0: 对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刚才我们说了，咳就是病毒细菌由于我们这个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老化了，它扫不出去，是不是反复的你就咳？
1: 嗯，
0: 怎么咳它也吐不出来。
1: 嗯，
0: 然后痰是什么？这些病变的杯状细胞它分泌的粘液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反复的咳痰，它不停的释放，你不停的吐这个痰嘛，
1: 嗯，
0: 对吧？这就是咳和痰。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喘的由来，就是 你想过没有，当这些炎性因子大量的分泌，是不是堵塞了我们的呼吸道？
1: 嗯，
0: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些病毒啊，这些细菌呢、啊、这种粉尘呢、啊、它排不出体外，在我们的呼吸道当中大量的堆积，是不是也会堵塞什么我们的呼吸道？
1: 嗯，
0: 那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出现狭窄的情况。
1: 嗯，
0: 你这个气儿进来的就不够用了。
1: 嗯，
0: 那不够用怎么样，你就得反复的吸两口，多吸两口，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喘的由来。
1: 哦，
0: 你看看，而且慢慢的会导致我们整个呼吸道的管壁出现水肿的情况。
1: 嗯，
0: 那水肿了，我们有个本能，就是抗炎的细胞就会过来帮忙救火。
1: 对，
0: 但是救火队员是好事吧？
1: 对，
0: 可是这些细胞也会快速的被那些炎性因子怎么样，
1: 烧死，
0: 烧死，或者是让它变老。
1: 嗯，
0: 变得这个
1: 凋零
0: 变性，然后它完成任务之后，它原地光荣的
1: 牺牲了，
0: 下岗，你的身体又给它清除不出去，它赖着不走，是不是又变成了更多的僵尸细胞和功能下降的细胞？
1: 那这一层又一层的僵尸细胞，它不都堆积在那儿了吗？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老慢支的患者会越来越严重。
1: 对对对，
0: 头个三五年的时候吧
1: 还轻点，
0: 哎，咳痰喘还能够忍住。
1: 嗯，
0: 你再过个三五年，你咳痰喘你挺都挺不住，
1: 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对，然后呼吸道这个越来越狭窄。
1: 对，
0: 它出现那种哮鸣音，
1: 呼呼拉风匣，
0: 对吧，就是那种呼吸道已经变得非常的狭窄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因为这种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气道壁进行结痂，
1: 嗯，
0: 变厚，尤其是我们的呼吸道原本是有弹性的，
1: 嗯，
0: 结果它变得僵硬了，平滑肌也痉挛了，结果气道从宽敞的大马路变成了坑洼的窄胡同。
1: 嗯，
0: 这个进气儿是不是就越来越困难了？
1: 对，
0: 那人这个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这也明白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老慢支的人咳嗽声音都特别的沉，特别的闷，
0: 嗯，
1: 就空旷的，
0: 嗯，
1: 感觉有东西堵在那儿。
0: 对，
1: 它不像说年轻人咳嗽，你咳咳两声，它是清脆的声音，
0: 它清嗓子，对吧？
1: 啊、
0: 但老慢支的患者
1: 不
0: 一样，他那咳嗽那个声啊特别沉，
1: 对，
0: 是吧？
1: 老病根儿，
0: 哎，就想像音箱一样，是吧？
1: 嗯，
0: 声音通透的，这音箱是好的，是吧？但这个音箱喇叭如果说都被堵上了的话，它不透气儿的话，这个声一定是发闷的。
1: 是，
0: 老慢支的这个患者的气道，就是被这些比如说痰液呀、啊、炎性因子啊、外界的病毒细菌和粉尘呢、啊、尤其是大量的病变的老化的这些僵尸细胞团团的围在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1: 嗯，
0: 然后给它呼死了，气流流畅不动了，所以说才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
1: 那你说治疗老慢支它可有不少的止咳药祛痰药呢？
0: 止咳祛痰，
1: 对呀、
0: 啊、
1: 这些常规的药它就不能处理这些僵尸细胞吗？
0: 我说过啊，很多慢性久治不愈的疾病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老化的细胞不能够被清除上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就像这个老慢支一样，确实我们临床上有不少止咳药和祛痰药，
1: 嗯，
0: 都是常规药，但是这些常规药是干嘛的？大多数是救火队的，它能够快速的让你的神经麻痹，让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你想过没有，凡是祛痰的止咳的药没有一个是专门清理我们那些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的。
1: 嗯，
0: 对吧，它都是根据我们咳嗽不让你咳嗽了，痰多让你帮你排痰，
1: 嗯，
0: 是吧，喘得厉害让你这个呼吸道顺畅点，哪个药物都不是帮助我们清理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止咳糖浆，止咳糖浆为啥有作用？
1: 嗯，
0: 它里面还有咖啡因，
1: 麻痹，
0: 对，它是麻痹你的气管，麻痹你的平滑肌，麻痹你的迷走神经，让你对这个外界的这个刺激它没反应。
1: 那这是啥事儿啊？那不是让你咳嗽的这个报警器不响吗？
0: 对呀、
1: 啊、掩耳盗铃啊，
0: 就是掩耳盗铃嘛，是不是、
1: 哦、
0: 你不咳嗽了以为舒服点了，但你知道你呼吸道当中老化病变的细胞还是越来越多，
1: 假象，
0: 对吧，炎性因子还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只不过你感受不到了而已、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很多止咳的药物它起到的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安慰剂的作用，
1: 是
0: 是吧，让你感觉到不那个难受，但你的病根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最终实际上我们靠的就是自身的免疫力慢慢好起来的。
1: 嗯，
0: 你像什么感冒发烧全身疼痛，很多人愿意吃那个叫什么扑热息痛吧，
1: 是
0: 说退烧好，对吧，
1: 嗯，确实退烧效果好，
0: 但是扑热息痛我告诉你根本不治感冒，它就是降低我们的体温， 因为我们人体啊是有这种自主的体温调。

0: 调节的中枢敏感系统的，吃这个普罗西痛之后呢，让你调节体温的中枢系统，疼痛的信号不那么敏感了。
1: 哦，
0: 然后你是不是这个身体温度就下来了？
1: 还是在麻痹？
0: 对，然后你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你就觉得轻快了，身体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感冒发烧你是怎么好的？
1: 自愈，
0: 自己靠这个免疫力战胜这个病毒细菌，你才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靠那个普罗西痛这个药，但是免疫力还是那句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能指望得了。岁数大了你靠它不就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岁数大了免疫力都会低下的。
1: 嗯，
0: 你心有余就力不足了。
1: 嗯，
0: 那你就谁也靠不住了。
1: 那你说还有祛痰药呢，那也不行吗？
0: 祛痰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比如氯化铵，氯化铵它的作用是啥呢？是稀释你的痰液。
1: 那稀释了它不更好排吗？
0: 你想简单了，痰液如果变稀了的话，有一部分确实能够咳出来，但是很大一部分它会通过我们的气道壁渗透到你的血液当中去了。
1: 哦，
0: 痰是干嘛的呀？痰不是把这个病毒细菌包裹住的吗？
1: 对。
0: 但是它一旦入血了，那不就大麻烦了吗？
1: 对，这不就等于是把马路上的明垃圾扫到下水道里，你看着你以为眼不见为净了，实际上全堵血管里了。
0: 对，这些垃圾毒素
1: 后患无穷，
0: 包括你这些僵尸细胞释放的炎性因子，它都入血了，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吧就讲得非常透彻，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有这种有形之痰，也有是无形之痰。
1: 嗯，
0: 如果经常用那种化痰药的话，它会把有形之痰变成无形之痰。
1: 嗯，
0: 这就更麻烦了，因为无形之痰它会游走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对，
0: 那这些无形之痰如果在你的血液当中游走的话，它是不是越来越多呀？
1: 嗯，
0: 那游走到一个地方它越聚集越多，越聚集越多，就慢慢的从血液当中的无形之痰又变回了什么有形痰核了吗？
1: 嗯，
0: 那你血栓咋来的？心梗哪来的？
1: 这来来回回的呀。
0: 对呀，你看有些年轻时候抽烟的那些同志吐那个痰，哎，到老了容易得心梗和脑梗的。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抽的那个烟很容易从这个有形之痰变成无形之痰，它入血，
1: 嗯，
0: 然后从这个血液循环当中运行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脏，然后再从无形之痰变成有形之痰，这不就出现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这关系非常大的。很多人说，哎呀，抽烟会导致心梗、脑梗，为啥？你看我这一说，大家伙明白了吧？
1: 嗯，
0: 就这个原因，它入血了。而且，竟是你不知道，咱们小时候有没有见过那种小孩，就是流鼻血流多了，
1: 嗯，
0: 不用那个纸堵着。然后往回用鼻子吸，
1: 哎呦我天哪，
0: 有没有？
1: 我都出画面了，老师，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常年吃那种祛痰药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把那个痰就等于说吸到肚子里了，
1: 是，
0: 这本质上没啥区别，
1: 嗯，
0: 是吧？还有什么老慢支，到最后往往会面临的一种药物叫激素药。
1: 嗯，对，
0: 激素药更是一种和稀泥的方法了。它有那种强力的压制我们炎症，让你一直觉得舒坦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说了，它的代价是什么呢？让你的纤毛细胞，让你的这个杯状细胞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凋亡，大量的变性。
1: 哎呦我的，
0: 那是不是又增加了你呼吸道的僵尸细胞的数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激素药这个劲儿一过了，反而你会发现老慢支的症状比以前严重个百倍。
1: 嗯，
0: 因为它大量的这个杀死的是我们细胞的这种功能，使你这个正常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反而变成了更多的僵尸细胞。
1: 嗯，
0: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激素药啊还能够保护那些僵尸细胞不被这个我们人体清理，让它更赖着不走了，结果就是药一停是吧，炎症卷土重来，
1: 更厉害，
0: 甚至更严重。
1: 是，
0: 而且这个激素药长期用的话还容易导致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极度的下降，真菌的感染，
1: 嗯，
0: 或者是催生出连抗生素都奈何不了的一些超级细菌，那么你这老慢支不越治越重了吗？
1: 嗯，其实照您这么说，老慢支它不会没治疗的方法了，
0: 没治了，
1: 就我们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重。
0: 其实不是，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老慢支的病根为什么十几二十年它治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们肺脏当中、呼吸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除出体外。你要把这个病变的细胞清除体外，它就不会有这个反复的炎症因子的出现了。
1: 嗯，
0: 在咱们这个传统的智慧里，其实我告诉你早就给出答案了。
1: 嗯，
0: 是吧？我记得我曾经在那个援藏的时候待过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告诉你

0: 西藏的这个一些这个藏族的医院哈，他那个院长就给他们这个整体做培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交流嘛。
1: 嗯，
0: 就藏医啊有很多神秘的一些方法啊，你比如说治疗老慢支，我就听说过一个人藏医最神秘的叫金灰治老慢支。
1: 金灰，
0: 金色的金，灰尘的灰，你听过没有？
1: 金子烧成灰，这有点悬，没有，真不知道，
0: 是吧？我告诉你，你听起来悬，其实背后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我们俗称叫金灰，人家这个藏语当中叫佐泰。
1: 嗯，
0: 这个是藏药里顶级的一种神秘的工艺。
1: 嗯，
0: 也属于是藏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应该挺厉害吧？
0: 对，这个金灰，我告诉你怎么做成的啊？
1: 嗯，
0: 它确实是把黄金、水银、矿石这些物质，然后加入什么呢？名贵的藏药，
1: 嗯，
0: 用复杂的工艺进行反复的炮制，然后磨成粉，然后加入了什么呢？比如说像童子尿这样的物质，
1: 嚯，
0: 然后烧成灰，然后入药。整个炼制的过程，我告诉你，据说都得是一些高僧大德，然后资深的一些藏医来进行主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得有很多的仪式的，包括祈福啊、诵经啊，最后炼成。
1: 嗯，
0: 然后他对于什么呢？就是顽固的一些诟病，比如说今天咱们提到老慢支，效果特别的神奇。
1: 嗯，
0: 啊，有的人用上了，我告诉你，吃上一个疗程，止咳、祛痰、平喘，效果立竿见影。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他这个童子尿加金灰，这个配方也够硬核的。
0: 硬核吧？我告诉你，重点不是这个啊，
1: 嗯、
0: 就是抛出宗教的一些信仰问题，咱不说啊。现代医学在研究人家金灰这个方子之后，我们研究发现。他之所以有效果，很有可能他碰巧做到了一件事儿。
1: 嗯，
0: 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1: 嗯，
0: 强力除旧的这个事儿。
1: 强力除旧？
0: 除旧？
1: 除旧什么意思？
0: 就是利用这个千锤百炼的金灰、宝石灰、矿物质灰，它有一种强大的净化能力。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水潭，如果是脏了的话，是不是往里撒一些生石灰？
1: 是。
0: 撒完生石灰，是不是杀菌灭菌了？
1: 对对对。
0: 金灰也是一个道理，吃到我们人体当中，它有一个强大的净化的能力，它能够深入到我们的气管当中，深入到我们的肺脏当中，把那些赖在那边不走的、堵塞我们的气道的、制造炎症的那些僵尸细胞、病变细胞、老化细胞怎么样，它给你洗刷出去。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健康的、有活力的那种新的细胞腾出地方来了，也让出营养来了，这就恢复我们气管和肺部本来的功能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像什么呢？多年的老慢支这样的顽疾诟病就明显的减轻了。
1: 那就等于是通过外界金灰的帮助，给身体进行了强烈的除旧了。
0: 对，除的是什么旧？就那种老化的、病变的，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些细胞。
1: 哦，僵尸细胞
0: 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老慢支的患者，记住了，病根在哪儿？我们呼吸道当中这些僵尸细胞、病变细胞、老旧细胞，如果不除掉的话，光是咳嗽呀、痰呐、喘呐、缠身的话，我告诉你，用再多的药你都调理不好。
1: 嗯，
0: 你只要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凋亡的僵尸细胞你清除掉了，咳痰喘它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其实静止你想一下，我们手拉个口子好了之后，是不是留到疤
1: 结痂了吗？
0: 是吧？
1: 嗯，
0: 留到那个疤实际上是啥呀？就是老旧细胞一层一层它堆积上的，
1: 哎，
0: 和我们的皮肤就不一样了吧？
1: 嗯，
0: 就留下一个疤痕吧。
1: 对，增生疤痕。
0: 这个增生这个疤痕是不是就没有功能了？
1: 对。
0: 那我们气管当中也是一样，纤毛细胞、杯状细胞、老化的这些，如果你不去除掉的话，它新的它就长不出来。
1: 嗯，
0: 这些老旧细胞它会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层一层的堆积，越堆积越厚，时间长了，我们的气管内壁也像结疤一样，也像增厚一样，那我们这个气道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说的气道纤维化。
1: 嗯，
0: 弹性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像不像珊瑚的形成？
0: 一点一点珊瑚就长出来了，
1: 对
0: 吧？对
1: 呀，珊瑚虫啊，朋友们，它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
0: 嗯，
1: 我们看见的它不是单独的，
0: 对，
1: 它是由无数的珊瑚虫组成的一个珊瑚群，
0: 对，
1: 巨大的部落，
0: 对，
1: 而且当老的珊瑚虫死亡之后呢，就它们坚硬的那个碳酸钙的骨骼，它不就留下来了吗？
0: 对啊。
1: 那新一代的珊瑚虫呢，就会在这堆旧的骨骼上继续生长，
0: 哎，
1: 继续繁衍，然后分泌出新的骨骼。 成百年、上千年之后，或者是说数百万年之后，
0: 嗯，
1: 就这些。

0: 些前赴后继的积累，最终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结构复杂的珊瑚礁了。
1: 珊瑚礁了是吧？
0: 嗯。
1: 珊瑚礁在大海里头看着挺美，但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的肺脏当中，在我们的呼吸道当中、气管、支气管当中，同样的道理，如果大量的病变的老化的这些僵尸细胞，它组成在一块儿，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形成这种珊瑚礁的时候，它等于说是在我们的气管深入到你的肺脏当中。
0: 对呀，他来扎根儿了，那能行
1: 那
0: 吗？
1: 你知道这是啥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肺结节。肺
0: 哦，
1: 结节咋来的？不就是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形成的变性组织？
0: 对对对，
1: 我们一拍片儿有个结节，
0: 再严重点儿，
1: 肺纤维化，
0: 嗯，
1: 对不对？很多老慢支的患者到最后，你看看就发展到肺结节、肺纤维化。如果肺结节、肺纤维化再发展的话，那不就是肺脏的恶变吗？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喘气儿，那不就更厉害了吗？
0: 是，
1: 是吧？吸口气儿都像拉风匣一样，然后大量的咳血，那就到晚期了。
0: 嗯。
1: 所以说，不清除掉我们肺脏当中、气管和支气管当中的这些老旧细胞的话，我们这个老慢支根本就不可能调理好，你的病情只会不断的加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人家藏医可能是无心插柳，人家用这个金辉，人这个思路啊，
0: 对，
1: 他可能讲不出道理来，
0: 思
1: 但
0: 路是对的。
1: 对，但这个思路碰巧他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没办法普及啊，
0: 嗯，
1: 因为里面有一些宗教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重金属的问题，
0: 嗯，
1: 是吧？这些方法你不能普及
0: 明白。
1: 啊，弄不好什么重金属中毒，那就风险太大了，是
0: 对，
1: 吧？
0: 风险性太高的事儿，咱不能干。
1: 对。
0: 那现代医学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有啊，
0: 嗯，
1: 好消息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现代医学就是沿着这种剔除老旧细胞的这个思路，我们生命科学已经找到更加安全、更加精准的一些方法了，而且这个研究结果是用在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我告诉你，器官移植上。
0: 器官移植，
1: 对，
0: 它跟除旧有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太大了。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捐献器官的人呢，很多都是到岁数了，人这个死亡之后，他提供的器官的移植的这个器官。
0: 嗯，
1: 那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捐献这个器官吧，表面上看这个功能还行，但是同样，因为很多人他提供这个器官里面的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一定是非常多的。另外，在这个器官的摘取啊、保存和运输的过程当中，尤其我们的肺脏啊，它会经历缺血再灌注的一些损伤。
0: 嗯，嗯。
1: 简单的说，就这些血液的供应中断之后，然后再恢复，会产生大量的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这就给你这个捐献的这个器官进行了加速的衰老和二次的伤害，
0: 是呢，
1: 会催生大量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0: 嗯，那你说它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儿？
1: 对呀，没办法啊。所以说，你直接把这么一个带着大量的僵尸细胞和病变细胞的肺脏移植给我们的患者的话，
0: 嗯，
1: 那些老旧的细胞适应性本来就差，
0: 嗯。
1: 那很多人自身有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一看，好家伙，来了一群老弱病残的，还占着位置不干活的这些细胞，排斥反应是不是更加厉害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肺脏的移植这个手术，术后一般很多人不用超过24小时，就是因为排斥反应，就会进 ICU 病房。
0: 哦，
1: 有1/3的人过不了半年就会出现急性的排斥期，
0: 哦，
1: 最终手术失败，就花了钱遭了罪了，最后还没成功。
0: 人财两空没
1: 对，
0: 了。
1: 所以说你看肺脏的移植成功率啊非常低，你比
0: 嗯。
1: 什么心呐、肝啊、肾呐、移植成功率要低得多得多。
0: 那你说人财两空的事儿，大家也不好接受
1: 对
0: 啊。
1: 啊，就算你过了这个排斥期了，我告诉你，移植的这个肺脏使用期限最多不会超过5个年头，就是因为里面大量的纤毛细胞和这个杯状细胞的病变老化的僵尸细胞太多，你肺脏的功能会一点一点的被这些老化的细胞所影响，慢慢的功能就完全下降了，它就不干活了，最后给患者和家属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
0: 那怎么办呢？还能够在移植前给我们的肺做个大扫除，把旧的细胞清一清吗？
1: 这让你说对了，
0: 哦，
1: 这就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人家做的一个事儿，
0: 哦，
1: 就是肺源从这个捐献体当中获取之后，不是马上给患者进行移植，
0: 嗯。
1: 他先要把这个摘取的这个新鲜的肺脏啊，他要放在一个特制的一个容器当中，模拟人体的内环境，用含有。

0: 营养还有氧气的物质，还加上一种非常特殊的高浓度的液体，来维持我们这个肺脏的这种持续性的低温的灌注，
1: 嗯，
0: 保持这个鲜活的肺脏的活力，
1: 嗯，
0: 然后再经过4到8个小时的灌注之后，这个肺脏的功能它会提升30%以上。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然后再把它移植给患者，不仅排斥反应大大的降低，还延长了肺脏在新的患者身上使用的寿命。啊，有的患者移植到这样的肺以后用了10年功能还在。那现在这个技术仅在美国梅奥医学中心临床大量的使用，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啊，但已经让不少的肺脏移植的患者已经受益了。
1: 那刚才老师，我们注意到您说了，
0: 嗯，
1: 是往肺里灌注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哎，
1: 那它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什么呀？非色酮。
1: 非色酮。
0: 对，就让非色酮这种药液，整个循环冲洗新鲜的肺脏组织。等于说是派了一支特种的清洁部队，把这个肺脏当中的原来的老旧的那些功能下降的僵尸细胞彻底的给你清扫一遍，
1: 嗯，
0: 然后腾出空位来，然后再移植，等新主人接受了之后，他健康细胞就直接上岗了，
1: 嗯，
0: 这样处理过的这个肺脏更年轻更干净，移植之后排斥反应大大的降低，成功率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是吧？你想一想，给移植的器官能够做一个大扫除，老慢支患者，我们气管当中那点僵尸细胞、老化细胞、病变细胞，你说这个非色酮浓度只要提高上来了，我们要用好了的话，自己就搞定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听得我们也是热血沸腾的呀。
0: 那可不。
1: 那您说非色酮，它凭什么就这么厉害呀？真的，僵尸细胞在气管里，那都已经成老赖了。
0: 对，
1: 谁来都不好使。
0: 嗯。
1: 它就能够帮助除旧，它怎么做到的？
0: 非色酮啊，是目前咱们医学界的一个新的发现。
1: 嗯，
0: 它是针对我们衰老细胞的一种清除剂。
1: 嗯，
0: 它俗称叫人体僵尸细胞的杀手。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啊原本就有的一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只不过我们年轻那会儿非色酮含量比较高，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非色酮含量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这就没有了。
1: 嗯，
0: 没有的话，我们自身的衰老，那些老化的细胞是不是就堆积了？
1: 嗯，
0: 那人就衰老了。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如果我们人体的非色酮含量不下降的话，一直保持我们年轻的那种状态的话，我告诉你，人实际上是不会衰老的。
1: 哎呦，
0: 因为他老化的细胞都被他清除掉了。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设想啊，就不可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它也下降了，
1: 它也在低。
0: 对，如果要是一直保持一个高水平的话，那人就长生不老了，
1: 嗯，
0: 是不是？这种物质呢，它就是帮助我们身体专门清除老旧、坏死，包括病变的细胞的。而且这个作用它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验发现证明出来的。而且非色酮它有一个绝活，还能够干嘛？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很多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不是分类的，它是藏在我们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当中的。
1: 嗯，
0: 那你说很难发现怎么办？非色酮它就有这种智能识别的作用，
1: 哦，
0: 精准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给它清除掉，它专挑那些僵尸细胞，
1: 嗯，
0: 就那种老赖，它专门给你揪出来。
1: 它挑的还准，
0: 哎，它不伤害我们正常的好的细胞。
1: 那具体说说怎么回事？
0: 非色酮这种物质吧，它眼睛特别毒，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些已经衰老的、病变的、老化的、功能失常的、占位不干活的，甚至大量的释放炎性因子破坏的这种僵尸细胞，
1: 就有点像单位里边那些搞绩效考核
0: 啊，
1: 那些天天摸鱼混日子、
0: 混日子
1: 老油条，
0: 对
1: ，HR 一看见他们，那就得标红线了。
0: 对，其实非色酮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超级智能的这种筛选的物质。
1: 哦，
0: 它呢能够跟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表面抗体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有针对性的清除。对于那些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好的细胞，它表面没有这种抗体，
1: 嗯，
0: 所以说它就结合不了，它就会秋毫无犯。
1: 嗯，
0: 它专门能够结合那种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僵尸细胞，比如说疯狂的产生痰液的、产生这种炎性因子的、坏旧的杯状细胞，是吧？摆动不了的那种衰老的老化的纤毛细胞，
1: 嗯，
0: 它表面上会有这种特殊的抗体。

0: 明白。
1: 还有在我们肺脏当中专门搞破坏的那种炎症因子的这种细胞，我们这个肺侧虫会粘附在这些细胞的表面的抗体上，然后结合，然后怎么样，定点的清除，启动他们的凋亡程序，让他们乖乖的自我了断，然后代谢出体外。
0: 哎呦，这个可挺解气呀。
1: 对呀，
0: 让该退休的退休，该下岗的下岗。
1: 哎，
0: 你把位置腾出来，给更有活力的年轻人。
1: 对。然后第二招是什么呢？肺色酮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说浓度高的话，除了定点精准清除那些老旧细胞之外，它还可以什么呢？提高我们人体的代谢率。通过代谢率，通过我们的大小便，通过我们的汗液，把这些老化的细胞、病变的细胞彻底的排除体外。就是你光给他们开除了还不行，还得把这些垃圾清除体外。永绝后患，它能确保清除的这些僵尸的碎片被我们身体的自洁系统整体打包，通过新陈代谢啊，主要通过尿液、粪便甚至汗液、眼泪这些渠道排除体外。这是肺色酮非常高级的地方。
0: 还真是哈。就是扫地出门，永不再见。
1: 对，
0: 一点情面不讲。就是彻底杜绝他们返聘搞破坏的可能。
1: 对，所以说你看，提高我们自身肺色酮的含量，我告诉你啊，身体当中积攒多年这些垃圾已经就排除体外了。
0: 对，往外运呢。
1: 对，没有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占位，它不干活了，把它们都清除掉了。可能刚开始你会咳嗽的厉害，但你这个咳嗽厉害和以往的咳嗽厉害不一样。你会发现你的痰液当中肉眼可见的杂质它特别多。甚至吐的都是黑痰，成块的那种痰，把体内的这些脏东西垃圾排除体外了。然后呢，把这个位置留给我们全新的有活力的这种新鲜的细胞，让他们慢慢恢复我们气管的自主的功能。我告诉你，很多人哈，提高了肺色酮的含量之后，都有一段的这种过程。然后你的气道才会慢慢的变得前所未有的干净畅通。你知道肺色酮在美国，你知道谁用的最欢吗？
0: 那肯定得是上层人士吧，有钱人、明星之类的。
1: 矿工。
0: 矿工。
1: 哎，
0: 职业病比较多。
1: 对，你不管是美国的官方的强制，还是矿工们自己偷偷的传开的一种保命神器。
0: 那对于他们这些职业病很好吗？
1: 对呀，你矿工是在井下工作呀。那种环境什么环境？粉尘多。空气质量差。潮湿。这些环境都是滋生我们老慢支的这个温床啊。
0: 对。
1: 晨曦肺。是吧，那都是天然的培养基啊。矿工们长期的在这种环境当中工作，肺部当中的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下降的这些僵尸细胞堆积的速度要比我们普通人要快得多得多。那你看在美国是吧，自从梅奥医学中心发现了肺色酮这种黄酮类物质，很多这个矿工主们他们就要求他们的矿工长期的有效的补充体内的肺色酮。哎，提高这个自身的肺色酮的含量。然后很多人补充完了之后发现，哎，突然那么几天一个礼拜咳嗽的厉害，然后把那个痰呢大块大块都吐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咳痰喘的症状明显的都减轻了。然后呼吸也顺畅了，然后身体的机能一点点改善。
0: 对呀，
1: 啊，等于说变相了延长了矿工们职业的生涯和他的寿命。啊，这可是最恶劣的工作环境验证出来的这种效果呀。
0: 关键是矿工啊，他们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
1: 对呀，
0: 就这样他都能出效果。
1: 对，
0: 那咱普通老百姓的老慢支那岂不是更有希望？
1: 所以说吧，很多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疾病，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儿。现在时代在进步，医学也在更新，老慢支的患者咱们应该知道老慢支的病根在哪儿了。咱们就不必再抱着以前那些掩耳盗铃的方法。是吧，那些常规药物，
0: 止咳平喘的药物，
1: 止咳平喘的那些药物，那不就掩耳盗铃的办法吗？哪个是针对咱们解决这个老化病变的这种清除我们这些僵尸细胞的方法？都不是吗？是不是
0: 是麻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吧？现在，是吧？能够感慨自己十几、二十几年甩不掉这个老慢支，你把这个眼光现在打开了，提高自己身体当中肺色酮的含量，已经给大家伙打开了一道摆脱老慢支的一个理想大门，是吧？

0: 那些占位的、不干活的、还净搞破坏的僵尸细胞、坏旧细胞，通通的，我们只要给它清除掉的话，我们健康的细胞顶上来，我告诉你，每个人我们的气管都会畅通，
1: 嗯，
0: 是吧？痰也就没了，咳嗽也就停了，喘也就顺了，这才是真正的实现我们呼吸自由啊。
1: 呼吸自由这个词儿实在是太美妙了，
0: 嗯，
1: 就好多困扰的朋友肯定想，我怎么没住在梅奥医学中心旁边了？
0: 没在美国出生的是吧？
1: 这我要是第一时间用上菲色酮多好呀，老师！
0: 嗯，
1: 大家想早舒服一秒是一秒啊。
0: 我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咱们还是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好吧？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喂，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12: 哎呀，我都先感谢你哦。所有的全球各这么好的一个节目，
0: 嗯，
12: 要不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哪里知道外面

0: 世界发展的这么好，哪有机会能用上这些国外前沿的产品？哎呦，我就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啊。
1: 受益了是吧？我也非常高兴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您。跟我说说吧，咱们以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说说啊。
0: 哎呦，好的，你别看呢，我今年呢65岁，但是我也是个爱美的老太太啊。想着减肥身形嘛，就是好一点。
1: 明白。
0: 就跟着公园暴走团的走了有半个月了。
1: 哦。
0: 结果呢，把这个滑膜炎呢给走出来了。这个膝盖呢，鼓了个包，又肿又疼的，里面呢有这个积液。
1: 里面都有积液了。你记住啊，上了年岁的人，过度的这个运动，我告诉你是非常不正确的。就很多人我见到的都是，哎呀，快走啊，暴走啊，结果滑膜炎出现了。过度的运动是滑膜炎非常常见的一个诱因。你后来怎么处理的？你这滑膜炎呢？
0: 那一开始吧，我是听有人说这个全球购啊，可以涂抹的这个氨糖脂层效果好。我就能用了一段时间。哎，你还别说哦，真的呢，有一阵子啊，自己感觉没事了。
1: 好。
0: 但我呢，这人呢，就是耐不住寂寞嘛。好了，疤又忘了疼，又跟着老姐妹们啊去跳跳广场舞啥。
1: 哎呦！
0: 结果呢，这下可好了，又犯病了。
1: 哦。
0: 更不巧的是啊，之前用的这个氨糖呢也用完了。
1: 啊。
0: 也没有办法，直接去医院做了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哎呦，那你滑膜炎应该做那种叫关节镜下囊壁薄消微创手术，是不是这个手术？
0: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特别的拗口。
1: 对，就这个手术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常用。这个手术的原理我跟你说一下你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医生啊通过关节镜啊，在这个微小的切口下，把这个小的这种刀片啊给你下到这个有炎症的这个关节囊当中，然后呢由内而外的把你那个滑囊当中的那个滑囊壁一点点给你剃掉了。说白了，它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原理是啥呢？就是把那些已经老化的、反复产生炎症的、反复的化脓的、功能已经不佳的那种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的给你剔除掉了。啊，这个就跟那个关公刮骨疗毒是一个道理，明白不？
0: 但是呢，我做完手术呢，确实积液也没有了，
1: 肯定的呀，
0: 水肿也没有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对，这就是什么呢？把那些老旧细胞、僵尸细胞给你剔掉了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些老旧细胞吧，它占位，就在那待着，霸占着这个位置，然后它那个抢占你的营养，但是它还不干活，甚至呢，这些老旧细胞吧，它会大量的往外分泌什么呢？炎症因子。包括你分泌一些这种积液，就是这些老旧细胞分泌出来的啊，然后造成你局部的关节反复的发炎、反复的水肿，这都是这些老旧细胞、坏死的细胞它造成的。那通过手术是能够把它彻底的给它剔除掉的，这就减少了我们这个炎症的来源、反复发作的问题，然后再配合上一些消炎药物，然后把这个仅有的这些积液再给你抽取掉了，然后呢恢复一下自身的免疫力，你这个炎症就能够很快的减轻，这个滑囊炎慢慢的好转是非常明显的啊。
0: 嗯，
1: 挺好。
0: 梁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解释吧，我感觉手术的原理啊，跟你今天节目的讲的这个除旧细胞挺像的。
1: 对呀，说到点子上了，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为啥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一定要定时定点的清除掉那些有害的、老旧的、功能不全的细胞。啊，因为这些细胞会不停的在局部释放炎性因子，包括积液，包括什么呢？细胞毒素。实际上我们人呢，他有这种自我清除的能力，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清除老旧细胞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的发现，非色酮的含量越来越下降了，所以说清除这些老旧细胞的能力它就下降了。你看我说的除旧细胞和刚才的那个手术，虽然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手术是什么呢？通过手动来清除，依赖于器械和我们医生，他有可能清除的不彻底，因为很多的细胞是夹杂在好的细胞当中的，你没办法分辨的，只能是机械的啊检测到病灶的位置，把你病灶清除。但很多这个老旧细胞，它是藏在我们的好细胞当中的，那些隐藏的微小的病灶，它可能就残留下来了，那以后可能还会有隐患。明白吧？
0: 我也是听人家说嘛，说做完手术呢还容易复发的。
1: 对啊，这就是手术的。

0: 个弊端啊。但是美国现在前沿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利用像我们人体的这种非色酮的补充，天然的成分，专门清除我们体内的每一个角落的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而且非常厉害的一个前沿的科技。它就不用这个依赖于我们手术了，直接利用我们身体当中非色酮的这个含量了啊。它等于说是智能的识别那些衰老的老旧的细胞啊，它可以分辨出哪是健康的细胞，哪是衰老的细胞，精准的清理掉那些老旧的专门给我们制造问题的那些僵尸细胞，而且它对我们健康的细胞不会有影响，相当于在我们的关节里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排查和清理，不给那些能够这个产生炎性因子的和那个细胞毒素那些老旧细胞留任何的死灰复燃的机会，这多好啊。
1: 哦哦，那这个意思是这个非色酮的效果相比这个微创手术好啊？
0: 那可不，那个比它强多了。我告诉你，即便是再微创的手术，它也是手术，它也是有创伤面的，它有感染的风险，它有恢复期，还可能留下疤痕，而且它不彻底。对于滑囊炎的患者来说，我告诉你，我们这个非色酮的补充这种方法更安全，更去根更根本，这是美国前沿的一种科技了。从源头上把那些我们这个在这个关节当中制造炎症的那个坏的那些细胞，衰老的那些细胞彻底的给清除掉了，不仅有助于消除你当前的炎症，更能够防治我们炎症的反复的发作。你想吧，滑囊炎最容易它就是反复呗，你稍微活动活动可能就犯了，你就算是啊，我不跳广场舞，我不暴走，但你做个家务是不是得活动？你洗个衣服是不是也得弯个腰？陪孩子玩一会儿，你是不是也得活动？那你这些活动都可能诱发滑囊炎的这个反复发作。这就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些老旧细胞没有彻底的根除。如果把这些老旧的细胞产生炎症因子的这些坏细胞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用这个非色酮，那你这些日常的活动不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吗？
1: 对的对的，那个太好了，太适合我了。
0: 嗯，
1: 你看人家别的舞蹈团嘛，还一直能邀请我，
0: 你看
1: 让我呢去学这个门吧、还有这个跳双人舞。
0: 呵，
1: 哎呦，我拿这午饭吧，等我等了好久了，我就是因为这个膝盖的这个问题吧没敢动。
0: 嗯，
1: 要真的能这样的话，我以后啊就也就不怕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得先有这个信心、不用焦虑，咱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在呢、我们会把每年的这个全世界前沿的科技都会告诉给大家伙的，同时帮助大家伙寻找各种各样的前沿的方法解决我们的这个身上的问题。不过你提到这个关于这个非色酮的事儿啊，先别太着急，我们健康全球购团队刚刚开始跟这个美国这边哈就是进行联系呢，一切都还在初步的洽谈当中，咱们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耐心的等待消息就行。我也希望能够为大家伙争取到一个最公正最合理的这么一个价格，是不是啊？咱们用上这个效果才好嘛， 对不对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啊，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再见。好，哎，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10000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了。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金宁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小雨转大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3度。松明站的大雨转阵雨，18到24度。福源北站大雨转阵雨，13到24度。石林西站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大雨天，21到27度。富宁站中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南化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中雨天，15到22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3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不太适合洗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3度嘞。
3: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

0: 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牵制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0: 来了。

0: Money 各位早上7:09，我们来了。
1: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萍啊，好怀念早班的时光。
0: 欢迎舒萍姐，欢迎舒萍姐，欢迎舒萍姐。
1: 我也欢迎一下我自己。
0: 哎呀，
1: 好久没上早班了。
0: 对，我很期待，我在星期六就期待一下，因为我只上个星期啊，我跟莎莎在说起来，说要请舒萍姐来代替的话，就是替这个班。然后莎莎说你放心，舒萍姐是非常好的主持人。我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能把金话筒授予舒萍姐。
1: 哎，我们早上这个时候就是吹捧够友的阶段，互相打打气
0: 啊。但是很高兴。
1: 好，
0: 很高兴能够罗西和舒萍姐在节目里面相会，我们就是平息网组合吧。
1: 哎，平息网，哦，这个好啊，
0: 对吧？请导播姐姐进来，我们就平息网。
1: 我昨天想了半天，没想出一个特别好的组合名字来。
0: 组合名，哎，还专门想了一下，
1: 专门想了一下，但我觉得好像足以证明您，我想不出更好的东西。
0: 不是，足以证明您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1: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其实今天的早上的互动，也是我们整个假期里面经常要面对的日常。是吧？
0: 对，今天早上我们会说到孩子的问题，那到底说说孩子什么问题呢？大家，我们稍微留个关子啊，我们卖个关子，留个口，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首先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方面，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吃东西和喝东西的那些事儿吧。
1: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说什么。夏天了，
0: 夏天
1: 的话，中暑之后，小时候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给我们喝一种药，叫做藿香正气水。
0: 是的，那我最怕喝的药就是这个了。
1: 简直是噩梦啊，是吧？
0: 这是物理攻击吗？应该是。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太让小朋友喝了，但是到夏天的时候会让他用藿香正气水来泡
0: 澡。洗
1: 澡。对。
0: 藿香正气水据说泡完澡以后呢，是这蚊子是不咬的，也可以防什么苍蝇啊、跳蚤啊等等之类。到底有没有用？
1: 我们俩说的科不科学呢？
0: 不知道，反正这是我的物理攻击的噩梦。我最怕喝的藿香正气，有时候晕车的时候啊，来上一口，然后呢，它。不能够一口闷，他得要漱漱口，
1: 就慢慢来，
0: 就漱漱口，慢慢来，
1: 好可怕，
0: 一管就好。
1: 您说倒是确实有用，而且中暑也真的有用。但现在好多了，就是不用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因为有藿香
0: 正
1: 气
0: 胶
1: 囊了，
0: 是吧？好，不过呢，在入伏以来啊，全国各地呢开启了这种炙烤的模式，我们这儿呢会比较冷。如果您出差啊，或者到外地去，您就可能用得到。高温和高湿叠加的环境里面，就要喝一点藿香正气水了。
1: 这是科学的，因为医生表示了，在科学使用解暑药之前呢，首先要辨别的就是阳暑和阴暑。针对不同类型的中暑呢，我们需要对号入座。
0: 如果是选错了呢，它不但是不可能说是缓解中暑的症状，有可能会加重中暑的症状。

那我们先分清什么叫阳暑。一般来说呢，是由于烈日暴晒或者长时间在高温通风不良的，比如说车厢里面劳作或者活动，那暑热进入到了人体内所导致的，像我们有些症状高热、大汗淋漓、心烦口渴。

0: 低烧就属于阴暑，就是暑气闷在身体里散不出去了，
1: 散不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说听家长的话说要喝口藿香正气
0: 水，
1: 但是这个药呢提示大家，这个药仅仅适合于空调吹过了头、冷饮喝太多所导致的风寒外宿或外束或者是湿滞内停之症，那其药性呢是比较的温燥的，对于阳暑患者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0: 啊、就热射病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高温底下炙烤的时候，这个时候中的暑不能喝藿香正气水，
1: 对，
0: 这个只能是说我贪凉之后造成的，可以对于阳暑来说，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身体的变化、服药2到3个小时之后，症状如果没有见好转甚至恶化，比如说体温的持续升高啊、意识出现了模糊啊、神志不清啊，必须要做的是立即就医，千万不要盲目的继续用药而延误救治，因为热射病真的是要命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啊，突然之间人说高反呢、或者是眩晕之前是没有意识的、就是突然之间它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人体可能有个开关
0: 有点像
1: 无法控制了，休克的感
0: 觉，
1: 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出外旅游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0: 对、最好呢是多带一点水、户外的话呢多喝水，其实多喝水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啊、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
2: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晨光正好，
4: 早安，
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0%，实现了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时间，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
0: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从2025年的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了2.4万多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率提升到了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达到9.41万亿，同比增长18.5%。
0: 央行近日明确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继续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效益，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等方面。
1: 再来关注油价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的增产将会达到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相关稳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的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红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在2号的20点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的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和南部、贵州的北部、陕西的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已经开启了预约，3号起即可预约11月1号的相关车票，请各位一定要多注意。
0: 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2亿元。
1: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相关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多名的选手从4.6万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而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
1: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口的航班达到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达到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0: 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目前最新的生物方面吧。我国特有的极危物种川台灯报春，近日在重庆的鹰桥岭迁地保护成功了。
1: 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媒体曝光河南某水县 某团伙以

0: 救助小动物为名，两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的250余万元的相关善款。人民瑞平发文称，消费善意更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必须依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从而确保真正帮助到该帮助的人，那些人应该被看见被支持。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原计划在7月30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的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到了8月18号。这次消费券的发放呢，覆盖了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领取。
0: 好嘞，今天早间呢雨水比较大，提示大家在行车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早安啦。

0: 来了来了 Morning 早，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回来喽。
1: 今天的话呢，在上班的路上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下雨天要提醒大家开车呢稍微慢一点，不然的话制动距离太长。上个星期实际上呢我就遭遇了追尾。
0: 上星期是您被追了还是说您追了别人？
1: 我不小心追了别人
0: 啊，
1: 就是因为制动距离过长，踩刹车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站
0: 住，踩不住了，
1: 对，
0: 踩不住了，是因为下雨的天气
1: 慢一点对对。
0: 所以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的情况下，也尽可能的说，要么请副驾，要么是用语音的方式，语音可以转文字嘛？现在
1: 对对对，
0: 尽可能。现在还他这个新的微信啊，他可以转文字以后，他还会稍微给你编辑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更新以后的新功能，他会给你修饰一下，
1: 对，还是蛮好用的，
0: 蛮好用的啊，他会给你修饰一下，然后您就用语音转文字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反正我们猜也可以把您的意思猜到嘛，
1: 哎，对，连梦带猜，反正总能知道你要想说啥，是吧？
0: 可以猜出您的脑回路。
1: 对，反正是要注意安全，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安全，这两天神兽都在家了，这个母慈子孝的时候呢可能也就
0: 是
1: 在假期的上半对上半程，现在要开始进入鸡飞狗跳了。
0: 对，人家说为什么要有假期，因为再不放假老师快疯了，
1: 哎，
0: 对，
1: 为什么要开学，因为再不开学父母要疯了，
0: 家长要疯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把目光呢转向孩子方面啊，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说说你们家的宠物，因为小朋友的我上星期刷到一则视频，说小朋友的脑回路是很奇怪的，
1: 对，是很
0: 有一些很
1: 奇
0: 趣事儿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博主的原文是叫做说，如果大人的社交也像孩子一样简单就好了。说他孩子呢，他儿子跟他同学打电话说，你都听出来感觉他们随时要绝交似的，但是不是小朋友不
1: 就是这样表达的，
0: 是就
1: 是
0: 这样表达的。喂，就是接电话叮叮响了之后呢，他儿子接起来，干嘛？干嘛两字？我们说啊，这不太礼貌吧？说事儿，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儿子说说事儿，说事儿，下来玩不玩？挂，把挂了。不玩，挂了。然后他说他是他儿子的同学到家里来玩，然后呢到饭点了，他儿子直接跟那个同学女同学说，我们家要吃饭呢，你回去吧你回去吧。然后对方说好的，
1: 就走了是吧，
0: 就要走了。他妈妈就觉得不太礼貌吧，然后他妈妈说要不留下来吃两口吧，孩子要不在我家吃饭吧。那孩子，你女孩子看了一下饭桌上，不了，阿姨，你做的菜我不喜欢吃，就走了。啊，
1: 留下矗立在那里心里全是冻的自己，是吧？
0: 说啊，这怎么小孩社交会这么简单，是吧？
1: 因为他们现在还完全生活在自己世界里，而且这代孩子我觉得他们的社交要更简单，因为都是注重表达自己的，谁也不会说我委屈谁迁就谁，不会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的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
0: 要有礼貌，
1: 吃得亏再得一堆，是吧？
0: 啊，对，
1: 就是你反正就是要替别人考虑啊等等。但现在我们肯定不会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
0: 对，
1: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哎，我为什么要委屈我自己呢？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朋友的趣事，小朋友的脑回路，你们家孩子有什么让你看不懂，说出来让我们试图读懂。
1: 对，你说起来，我想起来我有个同事，
0: 哎，
1: 我们一起的一个同事，他家小朋友的这个脑回路真的很清奇，因为小朋友在家会不停的叫妈妈妈妈妈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啊，他已经被叫得太烦了，他就告诉他孩子说，不要叫我妈妈。结果他妈妈说，他小朋友说，好的，阿姨。
0: 阿姨啊，好的阿姨。
1: 好的阿姨。
0: 我学会了啊，学会了啊，大家。
1: 好
0: 的阿姨。
1: 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家的这个互动，我每次都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可以出本书。
0: 可以出本书。如果是做博主的话，你看现在博主就很多人把抖音啊，或者是快手啊，当做朋友圈来记录。
1: 对。
0: 哎，他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手机存不下这么多画面，我完全把它发到网上当做朋友圈去记录，没想到还能火啊。
1: 就是也是另外一条路啊，是吧？
0: 也是另外一条路。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你们家孩子的脑回路啊，有什么趣事啊，可以和我们关注一下，发送官微过来，FM98YN。
1: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啊。好了，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期间，孩子要出门，家长一定要多问几句：去哪玩？跟谁一起？去干什么？几点回来？这四个问题少一个都不行。孩子别嫌烦，这不叫管得宽，这叫负责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假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不是又闷又热呀？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呢，潮湿，洗不干净，脚都脏了。带替换鞋又显得笨重和麻烦，所以假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啊，直接锁死我们为您推荐的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的万能刚需鞋。鞋底是防滑的纹路，超级稳，湿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于水，清水一冲啊，就十分的干净了。再找到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它还能够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能够出片。现在大家精选商城啊，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成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哟。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啊就足够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出去玩啊还要带上耳机。今天推荐纽曼 STAI 耳加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加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到的 AI 顶配功能，它仅需100元出头即可。这款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加设计，单耳5.2克，轻到戴上耳朵完全没有存在感，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啊听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同声传译、语音录制转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钱。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一小时刷新曲，梦里各位早，7:2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哎，那今天的话，平西王组合哇，全新的组合，和朋友们呢一起来互动哈。
0: 好嘞，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舒平，
0: 欢迎舒平姐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和各位互动一下孩子那些事儿啊，说说你们家孩子的脑回路。
1: 孩子的脑回路一直都是很清奇的，
0: 很清奇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那当然呢，孩子有可能我们照管好孩子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放到孩子看得到的。就比如说上一次我跟沙姐分享了一个，说我朋友的。这孩子太小了，2岁，然后完了之后，他把家里的草酸用矿泉水瓶装在了 装好了之后呢，一时放在了茶几上，这孩子端起来来了一口，
1: 完蛋了，
0: 来了一口牙齿全腐蚀了，
1: 完蛋了。
0: 还好是孩子还小，然后催吐完了之后呢，他没有造成多余的影响，还没下去呢，但是在口腔里面了，立刻让他吐了，吐了，因为两岁他是听得懂话的，吐了以后呢，立刻就医，就医完了之后呢，还好，只损伤到了牙齿，牙齿全是腐蚀的，
1: 哇，
0: 没有咽下去，
1: 因为幼稚被伤害了，对，
0: 也催吐，然后但是还好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1: 对，但是这个太吓人了，
0: 太吓人，草酸啊，放在矿泉水瓶啊，所以提示大家就是草酸不能用太明显的瓶子，给它放高一点，
1: 对，而且最好不要放在那个孩子能拿到的地方，不然这个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是来说说孩子的脑回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喽。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路况吧。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12: 一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下了一夜的雨，城区有部分路口路段有积水，经过排水公司处理，目前呢还上下环湖东路，在同化城的附近，就是金桂街这个路口，环湖东路西向东，大概还有200米附近路段有淹积水。车辆通行困难。另外，经过北向南金桂街出环湖东路路口双向路段呢不能通行车辆，这个路段目测淹积水呢至少还在30公分左右，车辆不能通行，请车友往其他路段绕行。主城区的其他路口路段没有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但是市区还在下小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常规的早高峰路段，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立交、石闸，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行程。另外，环线上的高峰路段呢，还更多一些。西二环西苑、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东转南匝道口到春城路出口。行车的一波高峰行程，但是主城区除了人民西路潘家湾路口行车流量大，经过人民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车情况正常。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比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6:20呢，因为强降雨导致了晋宁到苏闽的方向凤庐隧道出口91公里前行120米处呢是边坡立体下泄，现在对城江东和城江西收费站苏闽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高速公路四大队也提示大家，昆玉高速玉溪方向40公里处发生了事故，40公里昆明出玉溪方向，那占据到了右侧的车道，现在只有左侧车道可以通行。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慢一点点，然后呢，如果遇上事儿，人撤离，及时报警，交警施救正在现场处置，请大家减速。

0: 慢行。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一吃大餐就胃疼，濒临下肚，背部就感到隐隐作痛，当心哦，这可能都是胆囊发出的预警信号。这一到夏季呢，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一些人呢，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胆囊结石，但是觉得这小石头一直很安静，没什么症状，平时便不以为意。事实上啊，胆囊结石绝对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小事儿。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小石头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胆囊的主要功能呢，是储存和浓缩肝脏分泌的胆汁。正常情况下，胆汁中的胆固醇、胆红素、胆汁酸等成分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是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比如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淤积、胆囊排空功能障碍，过于饱和的胆固醇就会析出结晶，逐渐聚集形成胆囊结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示预防胆结石的建议总是这么几条：第一，规律吃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第三，均衡膳食；第四，适当运动；第五，定期体检。别嫌我啰嗦，真的要这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胆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1: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Morning， 各位早，7:35，我们来了。
4: 哎，各位好，我是舒平啊。今天的早高峰来了是平西王组合。
0: 平西王，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啊。咱们是平西王，
4: 这个名字霸气。我觉得突然想到了蒸洛阳。
0: 蒸洛阳，平西王啊，听起来像个早点的名字啊。早餐店啊，
4: 这个应该是加帽了吧？
0: 啊，加帽了的。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想希望大家给我们加点帽，有点营养，说说看孩子的脑回路。你们家孩子有孩子的说孩子，没孩子的说宠物。
4: 对，其实也不一定是脑回路，就是你们当中你们之间的那种比较有趣的互动话题都可以。
0: 趣事儿啊，
4: 对，像这两天的话，小朋友一般在家，我们都喜欢是打个电话呀，或者是回去要问问他们怎么样。我感觉现在的小朋友都不太喜欢跟父母打电话的，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你就会都觉得真的是沟通有障碍。
0: 你家孩子多大？
4: 就是你说的那个，我们家的已经15岁了，
0: 15岁
4: 大孩子了，
0: 正是叛逆期啊。
4: 啊，对，现在已经进入相看两厌的阶段了。
0: 我昨天刷到一个博主，他说他带孩子到云南来旅游，说全程孩子不拍照，然后呢不吃这个小吃，然后不去景点，然后呢问他去哪里，他说随便，然后去哪儿哪儿都不高兴。哪儿都不高兴，最后回酒店玩手机。
4: 他们就说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中年人是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小孩都是一副处事处变不惊的样子。
0: 处变不惊，说这有啥好看的呀？可能他们还是沉浸在网络里了，就是叛逆期吧。
4: 这个中学生的这个阶段还有一点点小社恐，怕人多，不想拍照，就是不愿出门，
0: 不愿出门，不想拍照，
4: 对
0: 吧？
4: 现在想出门的都是父母，
0: 说话不过三句和父母哈。
4: 对，三句以后就要吵起来，
0: 吵起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滴滴答说，对对对，我的好大儿也是一样的呀。说，8岁的时候啊，8岁跟他同学通话啊，打电话就是这样的，见面玩就超级好，他们的社交非常简单。同学说，喂。然后我女儿说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同学说下楼玩，女儿说不能，然后挂了。
4: 双方都不生气，关键重点在双方都不生气啊！
0: 啊，对，
4: 我发现我们家小朋友是这样的，他们约东西很简单的，就是行不行啊？不行就完了，
0: 就完了
4: 啊！对，
0: 说
4: 是可以就啊，可以，
0: 可以就可以，
4: 啊、
0: 没有一点寒暄和客套
4: 啊！对 对，
0: 如果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话，就社交比较简单，
4: 就好很多了，
0: 是吧？
4: 这个还看到滴滴答的也是这样的，他说好大儿一模一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发现他们有事说事，从来不寒暄，吵架之后互删，还好了之后又加。
0: 啊对
4: 一点不内耗啊！
0: 你有那个小天才的 APP 吗？然后他随时会给你提醒说谁谁谁，你孩子又和谁又加上好友了，又和谁加上好友
4: 了，
0: 过两天竟然是又把他删了，
4: 是不是？
0: 过两天又删了。然后问他说，哎，你怎么又把他删了呀？他现在不是我的好朋友了啊？为什么啊？因为 我就是在一起玩的时候啊，他辣条没有给我分够或者怎么样啊，说他不是我的好朋友了，然后过两天又加回来了。
4: 或者他都没有那么多理由，他就告诉你说他太烦了，
0: 他太烦了，话太多。
4: 对，
0: 来，会英语的猪说，我有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现在40多了，就是发小，还是这种沟通模式。喂，干嘛？下来玩？不能，挂了。啊，就是这种，
4: 好羡慕，这样是真的是真的好朋友才会这样，少了很多寒暄，很麻烦。
0: 就中途的沟通成本很少，很低，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挂。中途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事儿，随时挂电话，飞快挂，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情谊。
4: 哎，还看到这个，
0: Vania
4: 啊，对，他说，哎，这个他说的是说，他儿子的朋友专门跑到他们家里面来，然后的话呢，就说下去打球，结果。他儿子不想打球，然后呢就说不打，然后门一关，小朋友走了，
0: 就走了，不打，很直接，很沟通，是吧？就结束，
4: 确实是。
0: 第二天仍就是这样，不会影响一点他们的友谊，
4: 不会说跑了那么久，然后这样我会很生气，很耐耗啊。
0: 对，
4: 应该没有啊。
0: 就是你总结一下，他们呢有事儿说事儿，不会像我们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有人跟你借钱，你还会找个借口说，哎呀，最近要干嘛干嘛。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说任何的借口，沟通成本非常低，就是双方都觉得很合理，是吧？
4: 然后以后有朋友跟我借钱，我没钱不借，
0: 没钱不借，人家说给你，借我5毛吧，不借，
4: 没有不借，
0: 没有不借，啊，我有但是不借，然后好吧就挂了，就挂了，是吧？啊，双方的脑回路就是这样的，
4: 未来的这个沟通成本就越来越低了。
0: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来说说看，小五月的他说没孩子啊，平西王急一下，我们家没孩子，但是我们家有毛孩子。他说毛孩子的脑回路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毛孩子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让他进卧室。
4: 他每天就会在厕所门口喵喵叫啊，等着你哈，出去的时候就一定要让你摸一下哈，确认一下，就真的是这样的，毛孩子会守着你，让他是为了确认一下你是不是还活着。他好担心的，
0: 他很担心。
4: 对，好
0: 啊，但是我们养过猫啊，我们家养狗养了很多年，我不知道猫是什么样子的，狗就是你告诉他不进卧室，然后呢他还会谄媚着亲手蹑手蹑脚的轻轻的走进来，就看你的态度。他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宠物可能他不是听懂了人的话，他是观察
4: 你
0: 的微表情，他会观察。
4: 然后现在淘宝上有一种宠物语言翻译机，
0: 一按，
4: 哎，对，
0: 是吧？
4: 据说可以听得懂这个家里的宠物毛孩子的话，特别是小猫的这个翻译。
0: 对，他会啪一按。那你说很奇怪，狗为什么听得懂人说话，人就听不懂狗说话？人理报按理来说比狗聪明多了呀。
4: 就是他们的微表情没我们丰富吧？
0: 很奇怪。你看，我看那个网络上面有刷到视频，有边牧啊。然后呢，两只边牧还会一只教另外一只，
4: 对，边牧很聪明，
0: 互相教对方。然后呢，或者边牧和金毛两个对话，然后金毛有点笨，然后边牧还会
4: 嫌弃它，
0: 它会嫌弃，还会摁那个沙瓜沙瓜沙瓜，然后说吃饭，然后边牧没有过去，不是那个金毛没过去，边牧说吃饭又摁没反应，金毛把盘端过去了，自己咬着端过去了，让吃饭，然后又摁，哎呀，所以就是很奇怪，你说。他听得懂我们的话，再小的狗也听得懂，
4: 对，就是，
0: 我们就很听不懂他们说话，很奇怪。
4: 哎，我们要再学习一下你的意思，
0: 学
4: 习一门外语，学好一门外语的重要性，论学好一门外语的重要性。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来说说看啊，今天互动话题说说你们家孩子或者毛孩子的奇怪事儿或者有趣事儿啊。
4: 好，
5: 老公，忙完了。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9: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
2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3: 79元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假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不是又闷又热呀？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呢，潮湿，洗不干净，脚都脏了。但替换鞋又显得笨重和麻烦，所以假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啊，直接锁死。我们为您推荐的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的万能刚需鞋，鞋底是防滑的纹路，超级稳，湿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于水，清水一冲啊，就十分的干净了。再找到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它还能够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能够出片。现在大家精选商城啊，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成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层18哟。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啊就足够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出去玩啊还要带上耳机。今天推荐纽曼 STAI 耳加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加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到的 AI 顶配功能，它仅需100元出头即可。这款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加设计，单耳5.2克，轻到戴上耳朵完全没有存在感，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啊听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同声传译、语音录制转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多种颜色可选，等级1年质保。大山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钱。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官微里面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啦。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每天啊和你互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啊。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舒平。
0: 咱俩就是平
4: 西
0: 王
4: 组合。
0: 配着这个麻将啊，一下子气氛
4: 就来了。哎，对，我
0: 就
4: 觉得是应该是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啊，但是啊，上班还得他呀，对吧？那就走不了啊。
4: 哎，这个其实上班是仗剑走天涯的一部分。
0: 啊，只能仗剑，先仗剑吧，走天涯那没假呀。
4: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家里的孩子或者是毛孩子们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互动啊。
0: 可以关注官微 FN9188N 来互动一下。刚才就是关完话筒呢，舒平姐还跟我说了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的孩子的故事啊。
4: 对，就是真的是脑回路很清奇啊，打电话回家给小朋友说你在干嘛，
0: 再接你电话，再接电话
4: 还能干嘛，没毛病啊，
0: 没毛病，再接你电话啊。大家可以说说看，除了有孩子的毛孩子的宠物呀，有什么你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分享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边说那些有意思的身边事儿，一边呢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得来关注一下吃喝那些事儿了。
4: 哎，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说瑞幸出了一个活菌吸管，这个吸管呢几乎呢每天都在补货。刚看到这个活菌吸管的时候，我以为是说吸管杯子里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对身体健康不好。
0: 你以为是个负面的？
4: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它其实
0: 是个刻意的。
4: 对，是个高科技，很
0: 活，高科技
4: 是吧？
0: 来看一下呢，瑞幸咖啡啊，近日推出了百亿活菌吸管，能够走红网络。不少网友表示说，喝完啊，上厕所都更通畅了。记者尝试之后发现呢，确实喝完了该吸管啊，比普通的吸管，首先从外观上面来说呢，这个吸管更粗，但是没有明显的尝出活性益生菌的味道。这个怎么尝得出呢？
4: 哎，说这个吸管是用活性益生菌做的，推出的百亿活菌吸管。然后呢，店员说这个吸管呢一定要搭配冷饮，因为热水的话会杀死益生菌。
0: 对。
4: 然后百亿活菌吸管上市的话，热度现在是不错的。这段时间呢，它几乎每天都在补货。然后就此的话呢，记者也采访了医生，了解了一下说，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益生菌的，而且益生菌呢也不是越补充越多越好。
0: 是的，没错，因为人体的肠道当中中有复杂的微生态系统，健康人群的肠道菌群本来就处于动态的平衡当中，平衡二字儿啊，长期依赖外源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掩盖，比如说腹泻、排便习惯改变等等，给身体传递的疾病信号，延误正规的诊治呢。
4: 所以这个不要想着这个活性的吸管就一定很好啊。
0: 对啊，
4: 这个肠道的话呢，它是有自己的菌落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它。
0: 对，就是我看过以前一则补那个蛋白质的广告，说人体每天要吃的这个蛋白质是50盘牛肉。
4: 哎，
0: 我说这是不一定吧，每个人的这个代谢呀、
4: 啊。
0: 对吧，它的一个吸收啊、
4: 就是、
0: 都不一样的。
4: 对，有的人就出了肠胃负担了，你吃50盘、那可能就完蛋了啊。
0: 对，就
4: 所以
0: 包括鸡蛋也是这样的。人说那个吃鸡蛋啊，胆固醇超标要吃第56个、吃到第56个每天才会胆固醇超标。蛋黄谁能吃56个呀、放心吃吧。
4: 这个我是真是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把健康的话题呢这个因人而异，对吧？
0: 对、
4: 像这个活菌吸管呢可以缓一缓放一放。那我们其实关注的更多的是健康。这段时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关注的是肠道健康，因为前两天的话这个沉默杀手就是肠癌又上了热搜了，这特别是这个
0: 东野圭吾的那事儿嘛，
4: 对
0: 对
4: 对，对
0: 吧？好嘞，
4: 所以这个事情是要重视的啊，
0: 要多注意了。所以呢，每隔一年哈，我们每一年体检的时候最好去看一下，因为呢，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直肠癌近日去世，终年68岁。其实人的两个特点啊，引发我们的关注，要警惕的是发病逐渐年轻化。和首次确诊即处于中晚期，一开始没反应，可能一旦确诊的话就晚了。
4: 对，所以人说每到40岁开始的话呢，你可能每过5年做一次这个肠镜检查，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吧。2024年的话呢，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发的结肠癌是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0.7%，发病数量呢是在逐年攀升的，而且现在它的发病率呢仅次于肺癌，是第二大的恶性肿瘤。
0: 我的天，第一恶性肿瘤是肺癌，第二呢就是结肠癌。那大肠癌呢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即从小息肉长到大息肉，再加上不典型增生，最后呢就是肠癌。但是在息肉和不典型增生的阶段呢，患者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没有什么痛苦，一旦有痛苦了，一旦发展到了便血或者是肠梗阻的症状，大多数啊都属于肠癌的晚期了。
4: 所以专家建议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群最好呢每年进行2次大便的潜血的一个检测，然后每5年呢接受一次肠镜的检查，减少像这个摄入加工类的肉类啊、腌制的食品啊等等，严格的控制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务必呢戒烟限酒，对我们的健康才是有好处的。
0: 每一年呢做一下肠胃镜啊，
4: 对对对对，哎，刚好啊，本周三的话呢，我们频率还有一档节目叫做《医生伴我行》，那这次请到的就是肿瘤医院的专家，专门呢来讲这个结肠癌的一些，比如说如何的预防、如何的检测、如何的维护我们正常的健康，
0: 赶紧大家关注一下，
4: 对对对，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周三下午的4点，
0: 下午
4: 是有直播的，对，是在节目当中的话，你就可以真正的跟着专家来了解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哎，真好，你看，就今天提了一嘴的话，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用不上，但是如果能够增长一些，给自己做一些预防，那也是蛮好的了，对吧？ 好，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人的快乐。在盛夏的云南啊，独属雨林的山野菌味如期上线，像干巴菌、青头菌、白葱、牛肝、剑手青、松茸，这个季节在云南一门的山林或者各地啊，好吃的菌子多得数不来。但是要提醒大家，切勿随意的采摘那些不认识的野生菌，谨防中毒了。
4: 对，每年夏天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喜欢到山里去捡一捡菌子啊，一是它是美味啊，二是自己捡回来的就会觉得成就感满满，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认识太多的菌子，尤其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这个识别软件之后，
0: 拍一拍，
4: 有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个拍照识图啊，这个拍照出来，然后他识别说这个可食用啊。前两天就有这样的新闻嘛，实际上那个是剧毒的鹅膏菌，但他把它错当成了可食用的菌子，对，
0: 哦、
4: 但然后这个吃了真的是中毒的，
0: 所以要小心。还是提示大家，吃菌子有三熟，去医院的路要熟，和熟人吃要煮熟了，
4: 哎，
0: 对
4: 吧？
0: 三熟，
4: 好嘞，而且不能喝酒，不能贪杯啊。
0: 哎，不过说到这个菌子呢。不是咱们云南有一种饮料啊，是剑手青饮品，剑手青可乐、
4: 哎、
0: 什么时候有剑手青咖啡？
4: 现在还有剑手青啤酒、剑手青咖啡已经有
0: 了，
4: 这两天的咖啡嘉年华、哎、大家可以到滇池两岸去喝一喝啊。
0: 说到滇池两岸呢，8月1号呢，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滇池的东岸启幕了，活动呢会持续到了8月9号。作为云南文旅的品牌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呢，这次已经历经了3年的深耕，从特色节庆升级为全域化和常态化的城市文旅 IP 了。
4: 这次是两岸东西两岸一块、然后的话呢，9天时间的话呢，在东岸的话可以感受的是咖啡文化、各种各样的咖啡车的车主，他们真的从全国各地来的、然后有的人呢是辞了职，已经是在路上好多年了，9年，就是一直以咖啡车为家、然后走到哪就在用咖啡交友啊，真的是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很有意思的哈。那据说呢，我们9月8也会从很多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去报道和见证这个事情哈。
4: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4: 啊。对，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比如说西岸的话呢，你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的表演、这两天西岸还有热气球
0: 哈、那据说这个户外啊，草木风貌，大家进户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蛇出没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儿啊。南京市民近日垂钓就被蛇咬伤，医生提醒说6到9月是蛇伤的高峰期，被咬后千万不要用嘴把毒吸出来，那是错误的示范。
4: 对，主要是电影看多了，就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解读哈。我们来说个消息吧，就是近日凌晨的话，53岁的钓鱼爱好者王先生趁着雨停呢就外出去垂钓了，突然呢就感觉到自己的右脚钻心的剧痛。王先生当时呢是抄网将毒蛇抓获了，然后装入大容量的矿泉水瓶当中存留，随后呢带着这个矿泉水瓶呢迅速就赶往了医院急诊啊、真的还是算是比较有自救意识了，因为判断得出是什么蛇就好给你用蛇毒血清、
0: 不然的话就是有的人说不清楚，
4: 对对对，
0: 说不清他被咬了之后呢，他说不清这到底
4: 是
0: 什么毒，
4: 什么蛇咬的，对
0: 啊，然后完了之后他拿个瓶子把这个蛇装进去了，反正咬都咬了、就是徒手抓蛇，然后抓了放进去、带过去了。医生呢接诊之后查看了样本，然后判断他是被蝮蛇所咬伤，立即为其治疗。所以医生提示，刚才说了，说每年的3月份出现，一直持续到11月都是蛇伤的高发季，蛇伤患者高峰期出现在6到9月份，广大市民呢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尽量的避免前往上野外河道、茂密林树等危险的区域。
4: 如果不慎被毒蛇咬伤，请不要徒手抓蛇，避免二次咬伤、不要想咬的咬了，这是不对的。
0: 咬了再然后反正没事，我给他抓了、带回去。
4: 尽量不要徒手抓、同时的话呢，严禁自行用嘴吸毒。对，像这个挤压伤口啊、热敷包扎啊，这些都是错误的操作。你首先要做的是远离危险的区域，减少肢体的活动，减缓毒液的扩散，留下毒蛇的照片，便于医生来判断，第一时间的拨打急救电话，尽快的前往医院来救治。
0: 是的啊，很多影视剧里面说什么画一个十字路十字口、然后呢用嘴吸完了吐掉，实际上
4: 这个都是
0: 嘴就会肿得像肥香肠一样。
4: 对，其实还二次中毒，这个
0: 二次中毒啊，
4: 很危险，不提倡啊。
0: 然后再者呢，就是你要花开然后再吸然后再吐，这种情况下呢一下子啊就把这个身体的运动量大了，本来毒蛇呢蛇毒只在某点扩散，接下来是全身扩散了。
1: 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天天清，
2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19: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5: FM 91.8，
12: 北京时间8点整。
25: 8 o'clock AM。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了，今天早晨的话呢一直在下雨，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我们的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雷鸣老师你好。
2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行车的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还在下雨，所以市区不少的路口路段的车行速度不快。昆曲高速经过二环北小庄转入二环北，行驶进入二环东路路段车速缓慢，行车呢有点堵。昆曲高速上平均排队呢差不多在4公里，车尾排到北市区，还好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谨言驾驶。行驶过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南市区的春长路进长安方向，车尾排到了福达路口，行驶过环城南路路口，通行情况才逐渐恢复。长区没有大范围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在南市区的环湖东路还有一个积淹水点呢，在处置当中，是在环湖东路的同化城附近的金桂街路口。经过金桂街南向北、北向南通行环湖东路交叉路口，目前呢还是不能通行车辆，目测淹积水还是比较深，有30公分左右，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注意绕行。另外，环湖东路西向东方向行驶往成贡方向的路口，大概有200-300米的淹积水，造成这个路段的淹积水之后通行困难，建议车友注意绕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进入大顺立交桥1B2线匝道口车行不畅，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逐渐接近太平村，大顺虹桥两面四。行驶往机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昆华医院周边经过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特别是昆一附二院周边有高峰叠加，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4: 好的，非常感谢雷鸣老师的播报。那下个时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了解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
2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六十秒。未来啊，西南季风将会和切面性强强联手，在我省的制造范围广、强度强的降雨。咱们的短裤还能穿多久啊？具体情况呢，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新同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永新你好，
2: 早上好。